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欢迎回来，我是何欣。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正在寻找靠谱的装饰公司？哎，想要品质好又不想多花冤枉钱啊？那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的活动了。现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爱情像一杯。除了这48800的优惠套餐，那万象装饰还额外赠送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还有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而且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你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你有没有也觉得48800这个整装套餐太便宜了？有没有担心用的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它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啊，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玉红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你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如果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在这里给您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那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来自于草蜢的半点心，握不住的就松开手，痛到极致就回头啊。有的时候在错的爱里委曲求全，真的不如在绝望里彻底的引爆。把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把爱放开》，然后送给所有纠结中的男女。

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了，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哈冰秀》，那么明天将是最后的一次演出，如果说你没有看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舞台都是真冰打造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而且有来自于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还有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而且整场演出呢互动性非常的强，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给您送花、击掌，还会邀请您一起登台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相当的好。每晚7:30准时开演，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想要购票，想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来看表演，添加微信号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梁静茹在这首歌里唱到，闭上眼却看到 beautiful。 是啊，每个爱美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而每个人对于美都有不同的定义，但是让美更安全更专业，这是所有人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了。那就在8月30号31号这两天啊，来自于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北京八大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特别与这个昆仑爱研强强联手啊，共同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面部年轻技术交流活动。现在呢，想要参与这次活动的朋友想要变美，然后呢可能平时有很多顾虑，对很多专业知识常识啊并不是很了解，又担心自己踩坑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啊。首先跟大家说，不要有负担，活动全程免费，没有任何套路。第二来到现场也很简单，添加微信，现在报名成功您就可以如约而至了。8月30号31号两天，也就是周天和周一，下周一这两天。现在呢约30号的人比较多啊，因为那天是周天啊，您也想要周日参加周天的这个活动的话，一定要抓紧占位置了。添加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安心变美，当然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石磊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格朗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访学，而且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什么意思？很简单的一句话说，他非常的擅长修复。修复啊，在整形界当中可以说是相当难的，其实我们都明白，对不对？那锦上添花容易，但是这个将满目疮痍我们说修复的自然得体，那这是难度很大的事情了。所以说在行业内也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修复案例做得怎么样，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那带着你的诉求来吧，是吧？如果你只是想简单的变美，或者更简单的抗衰，那我真的觉得都是小 case 了哈。在活动现场，石磊主任将会和我们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给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一些实用的指导，也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提供科学的抗衰理念。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活动是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除了免费参加，我们909听友还可以享受价值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是吧？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暴晒，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脾气啦？有没有泛红？有没有敏感有没有干燥起纹？那你真的是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补水，298元瀑布补水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逆龄王者，这些都是免费赠给我们听友的，你添加微信报名就可以了，名额真的很有限，很珍贵。平时想要预约石磊博士，你得要到北京，还得要排队预约，这次就在咱家门口来哈尔滨，而且还免费参加，难得的机会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说到美丽这件事情哈，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都55岁，我都60岁了，来得及吗？现在小孩20几岁，人家就开始这个抗初老了。其实我们说什么时候抗老，颜值就会停留在什么时候，对不对？当然你越及早做越好。你比如说25岁以上的这个初老女生，可能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皮肤你肯定会发现没有18岁20岁的时候那么紧致了。那这个时候当然你需要进入到抗初老的阶段。35岁以上的熟龄肤质，胶原蛋白流失也比较快，面部松弛，纹路加深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也要解决熟龄肌的各类问题，是吧？其实我们，你从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从这个小事当中习惯上入手，你这个时候只要对你的肌肤关注了，呵护了，那你的肌肤它一定会给你一定的反馈的。如果说不那么麻烦，我们平时在家里日常护肤的时候，是吧，能够希望也给我们的肌肤带来一些改变啊，状态带来一些改变。今天给大家我们的团购秒杀环节带来的就是兰蔻的精纯面霜。大家都知道这可是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啊，兰蔻精纯面霜不便宜的，官网一瓶要卖到2950。今天我们是团购秒杀平台大促，拍一发二，到手只要899。899你拿到的可是两瓶哦，一瓶还不到450块钱，也就是说你两折就可以拿下贵妇级的面霜了，赶紧出手，因为数量很有限啊。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霜，就可以899拿到两瓶兰蔻的精纯面霜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抓紧时间来抢购。兰蔻旗下高端顶配精纯系列，这可是圈内公认的贵妇抗老的面霜，有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都在反复的回购，那在线下专柜也是常年热销，护肤口碑长期在线。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就是因为它独家成分搭配了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 PDRN 这三重抗老的成分，提拉松弛的肌肤，改善熬夜暗沉，修护肌肤状态，清爽和滋润两款配方原料完全相同，抗老效果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两种肤感你可以选啊，清爽款粉乳一抹化开，哑光不黏腻，滋润款绵密软糯，强力锁水，自带玫瑰的香气，吸收也很快，你就长期用，你看看你的皮肤真的是自带自然柔光的效果哈。双版这个双版本配所有的肤质，对吧？你是油皮混油皮的，你就选这种清爽款的控油的，然后干皮熟龄肌肤可以选滋润款保湿的，

0: 抓紧来用就对了啊！四季通用，关键价格太给力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兰蔻精纯面霜官网2950，今天是拍一发二，到手只要899，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抢购，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以列，全程溯源，限量的服役力啊！我�觉得你这应该多囤，它的有效期到28年的4月份呢。面霜我们每天，而且是早晚都要用，你就多囤两瓶，多囤两组，都完全用得完啊！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了。这首歌是来自于邢天硕的《我们在蓝色海上飘》，把它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 ending 曲目送给各位。我是何欣，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晚上7点钟见。
1: 让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黎明的这首《纯粹误会》，也是他和雷颂德黄金搭档时期的一首经典代表作，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首电子抒情代表作，当时也拿下了中国香港各大电台的流行榜的前列位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陪你听歌，来听《风的季节》。

风的季节，我想这首歌最动人的态度不是和悲伤纠缠，而是任风可以吹走我们的眼泪和悲伤。是啊，凉风掠过，季节更迭，时光匆匆，有人闯入我们的生命，也有人离开，就这样被风吹过的夏天。

微风悄悄地吹过，但是我相信那些夏天藏在我们心底的思念会依然留在我们的心中。好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8月30号、31号，也就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爱心变美的秘密呢，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他也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些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进修访学。那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包括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也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与失败案例的全图谱。所以其实呢，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啊。那所以呢，其实能够把满目疮痍修复的自然得体，那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所以这一次呢，在活动当中，大家都可以和石磊博士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他也会从他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专业角度为大家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当然最主要的是会结合每一个人个体的情况来分享专属于你的科学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免费报名参加，大家记好这个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是不尽相同的，那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还要谨慎，那把这份信任一定要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一次的活动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两天的时间，咱们909听友进店都可以免费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免费报名，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平时呢去北京预约咨询石磊博士，可能大家要排很长的队，但是这一次受邀来到我们哈尔滨，就在家门口，名额也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呢大家预约抓紧，可以免费报名，添加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好了，一起再来跟着歌声回忆一下刚刚过去的粉红色的夏天。

粉红色的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华语圈的一首经典的甜歌，我相信可能是几代我们父母辈的一个青春回忆。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他们重新改编，虽然没有照搬那种复古的 disco 的编曲，用现代的这种ZJ pop 加上轻电子的曲风，呈现出了一种温柔浪漫的感觉，也让老歌适配当代年轻人的听觉审美。好啦，在粉红色的回忆之后，他也唱到忘不了，忘不了谁呢？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爱一落幕之后，好坏皆成执念，忘不了来自于陶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在我们的9月份和10月份每个星期六也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这座远东的明珠，一同去感受一下山海的浪漫的话，那也可以呢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很多人说海参崴呢，它就像一颗镶嵌在海洋和陆地之间的宝石，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背靠着连绵起伏的群山，面朝着波澜壮阔的海洋，这种山海相依的景色，让大家到了那里呢，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啊独一无二的风情。所以说呢，山海浪漫，这一次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而俄式的风情呢，我相信啊，在跟着我们909来到海参崴的时候，大家也能够同样感受得到典雅的欧式的这个建筑错落有致啊，甚至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所说到的啊当地的这个咖啡馆呢、啊、这个餐厅的露台呀，包括还有一些涂鸦墙等等等等。当然海参崴呢在这个季节去一定不能够错过的就是那里的海鲜大餐啊，那边呢也是盛产帝王蟹，所以这一次呢在我们本身的行程里边就已经给我们的听友啊安排到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也会加赠给大家每人一只帝王蟹啊。那当然在行程当中呢我们是一价全含，2599的价格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的啊。那对比于市面当中可能大家到了绥芬河您再去集合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团费啊，那这个性价比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呢现在呢这个海参崴呢也是正在免签，所以说大家呢记得拿上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也是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跟着我们安心放心的出行。想要跟着909一同打卡海参崴，了解更多的行程详情，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七月与安生里的灯塔，包括海参崴独特的玻璃海滩，那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跟着我们一一的去感受啊。但是呢前提要提早报名，九月每个星期六包括我们十一的线路也都已经出来了，了解更多海参崴的详情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西藏之旅啊，9月16号这个团期呢现在呢已经很多的朋友们提前锁定位置了，所以呢想在9月份跟着我们909一同打卡西藏的朋友们也要抓紧时间了。9月份的这个西藏之旅呢我们也是给到了909的听友呢一个非常应该说具有性价比的价格，5980，一价全含，你没有听错，这个里边呢包括了哈尔滨往返西藏的飞机票，包括了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有氧住宿，而且这里边其中还有一晚的国五的酒店的入住。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行程当中这些大家想要第一次来到西藏打卡的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药王山观景台，包括还有雅尼湿地、羊卓雍措卡定沟，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一价全含。而且像西藏的这些特色餐、烤羊晚宴、牦牛汤锅、石锅鸡也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那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打卡西藏的朋友们，这一次的价格真的是啊让人心动。而且呢高反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因为我们909呢有这个带团的经验啊，已经应该说帮很多的朋友们在这些年的时间当中啊圆梦西藏，所以跟着我们909去，那5980的价格，哈尔滨起止出发，让大家更安心。

也更放心。当然这个价格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们啊可以呢跟着我们啊更加的省钱和省心。想要了解西藏游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海参崴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在西元前来自于周杰伦，据说这首歌的歌名最初拟定为美索不达米亚，也是方文山在参观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展之后获得的灵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个装修方面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如果呢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装饰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也给大家带来了优惠，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大家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了。但前提呢就是要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呢，大家呢拨打电话还会再额外送给啊我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那都包括了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要装修需求的听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为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具体大家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呢可能首先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很透明很便宜，这个里边都包括了哪些，一共是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括在里边，品牌也很齐全，都是国际一线，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选，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可以任意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现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有的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们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电话是0451-8623-9797。来听汪苏泷这首全新的单曲《路过晴朗》。

里难免有风雨的拉扯，勇敢奔赴之后，最终都会路过阴霾，抵达属于自己的晴朗。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汪苏泷的全新的一首 OST 单曲。汪苏泷最近还是挺忙的，对吧？在忙着巡演，忙着有综艺录，忙着出新歌，其实他也在忙着创作。最近呢，他的联名企划第二集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知道，其实这张专辑呢，也是在2022年首次推出，汪苏泷也是以作词、作曲、制作人的身份，邀请到了不同世代风格的华语女歌手，比如说为容祖儿创作了《就像这大雨落下》，包括杨乃文，还有徐佳莹等等吧。那最近呢，她的联名二再一次。应该说重新上线，然后那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汪苏泷和莫文蔚的合作，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昨天今天》。

是啊，旋律是时光的钥匙，熟悉的老歌响起，逝去的昨日便会温柔重现。你是那个曾经守在收音机前等待喜爱的老歌响起，旋律一响，旧时光和旧心事就会涌上心头的人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依然还是老规矩，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我们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回复的关键词请记好啊。那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好啦，其实呢，女孩子们应该都发现了，过了25岁，皮肤可能就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的状态直接垮掉。抗老呢，真的不能再等。大牌美妆抢先购，今天呢，我们带来了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多少钱？要2950。今天呢，我们是大促拍一发二。899，今天到手只要两瓶，那一瓶不到450，所以让大家两折，今天就可以拿下贵妇级的面霜了。好了，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精纯系列呢，在兰蔻的品牌当中呢，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一个顶配系列了。超多的明星美妆博主无限回购款，它里面呢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有高浓度的玻色因，还有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都是护肤成分里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还能够唤醒你皮肤细胞的自身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儿，这种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也会发现肤色更加的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一样，摸起来光滑细腻，就算素颜的状态之下，皮肤也能够自带柔光质感。在兰蔻专柜呢，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一瓶就要295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大促频率专属的福利，拍一发二，今天到手只要899，而且带走的是两瓶，算下来一瓶不到450块钱，让大家呢今天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够体验到贵妇级的面霜了。来说一下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面霜每天都在用，多囤两瓶也能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好了，都说什么时候抗老呢？颜值就会停留在什么时候。25岁以上的初老女生呢，平时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皮肤呢没有年轻时候紧致，那大家呢尽早用精纯预防纹路加深，稳住皮肤的状态。35岁以上熟龄的肤质呢，胶原蛋白流失变快，面部松弛，纹路加深，而这款面霜呢，可以在紧致提亮的同时，双管齐下，改善熟龄肌的各类护肤难题。长期熬夜的上班族，追剧党，熬夜催生黄气垮脸，坚持每晚涂抹，那可以减少熬夜对于皮肤的损伤。而现在正处于换季敏感季，皮肤屏障偏弱的女生也适配，修护力在线，换季泛红干痒都能够得到舒缓。官网呢，2950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商城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算下来是官网两折不到的价格，有效期是到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库存有限，售完不补啊！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两个字，今天只要899就能够带走限时的福利，兰蔻精纯面霜，
6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只要899。想得到优惠的链接，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忘了你，忘了我。原版王杰演唱带着浪子的倔强和不甘。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蕙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翻唱的一个版本，他把歌词改成了我忘不了你，却怕你忘了我，一字之差，从自我的放逐也变成了一种温柔的惦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最近在披荆斩棘哥哥的舞台当中啊，也是火爆出圈的一首歌，来听这首爱的主打歌。

爱的朱大哥啊，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感觉来说，应该是很欢乐啊。大家可能最近在网上也刷到三个人一起排练，然后带着这个毛巾，一种澡堂风。另外呢，包括还有就是曾辉从最开始的初舞台啊，可能唱歌跑调，一直到后面可能远超大家的这个预期，所以这首歌呢，最近呢也成为了网络上的一个热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啊，来说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啊。那从今天开始呢，应该说啊，已经进入到了啊这个倒计时，明天呢也是哈冰秀上演的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今年火爆的这一场哈冰秀的话，要抓紧时间了。那这场秀呢，也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冰秀的这个舞台当中，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一场高质量的视听盛宴。因为呢，在这场秀当中啊，给大家呢带来了很多的不同的场景啊，那有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而且呢，还有啊，大家可以看到的啊，比如说这个惊心动魄的高空杂技，而且还有意境唯美的花样滑冰，还有充满俄式雅致的这种舞蹈，还有就是热情欢乐的欧洲的民俗舞，以及时尚华丽的超模走秀，再加上科技感十足的全息灯光，这些都在这一场秀当中给大家呈现，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让大家可以说是应接不暇。每晚19:30上演的哈冰秀啊，那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呢也将迎来收官，所以大家还没有观看的话，赶快来解锁，票价呢是98元起啊。那大家呢想要解锁这场哈冰秀的话，想要购买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这场大秀呢，其实也集结了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倾情献艺，包括我们中国的、巴西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这里还有获得过俄罗斯首届双人滑冠军的名将，参加过欧洲这个滑冰锦标赛的专业运动员。

以及功底扎实的杂技演员、舞台丰富的专业舞者、颜值出众的新生代模特给大家进行联袂的表演啊。那有惊险刺激，还有华丽的舞蹈啊，包括在台上台下的这种啊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啊，也受到了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将会迎来收官之际，大家呢如果啊想要在这个这两天观看的话，那在我们909这里大家还可以购票，98元起啊。想要这个观看哈冰秀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小号一响，好像大漠江湖的画卷就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地铺展开来。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志炫翻唱的这个版本的天涯。我还记得当时听完了翻唱，任贤齐主动上前拥抱他，说没想到这首歌

偶尔还可以这样演绎。谭咏麟也是说，唱得像一位饱经世事的独行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线路啊。西藏呢，可能是很多的听友心中藏的那个总有一天，对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抵达这里。但是总有一天是哪一天呢？总有一天我们要看一看布达拉宫。总有一天是哪一天呢？总有一天我们想要去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总有一天是哪一天，也期待着吧。这个总有一天呢，大家呢在这个9月16号就可以跟随着我们909出发啊，把那个总有一天就变成此时此刻。当然其实在九月份呢，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藏之旅呢，首先是非常的具有性价比的，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啊。那这个里边呢是包含了哈尔滨往返这个西藏的啊，这个所有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机票，包括我们的酒店，包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啊，这个国五的有氧的酒店也好，包括大巴车，包括行程里边的这些餐食等等等等吧。那另外呢，其实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啊，这个呢西藏呢其实避开了这个暑期的高峰，也可以说啊，这个除了性价比高之外，人少，景也非常的美。因为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夏天的像这个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呢，它呢处于这种云日缭绕的这个状态啊。那南迦巴瓦峰呢，我们把它称作修女峰，大家总说十人九不遇，对吧？我还记得当年很多的啊，像这个跑男呐，包括很多的这个节目组来到这里录制的时候，也没能真正的见到这个神山的全貌啊。但是九月份呢，其实雨水呢大幅度的这个减少啊，也许啊，大家在这个9月16号到达那边的时候，可以邂逅所谓的日照金山。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就真的啊在这里看到啊这个日照金山的这个景致啊，也是很幸运拍了这个照片给我们传回来，把这份祝福其实也带到了。当然在行程当中呢，像我们给大家这个带来的这个圣湖啊，羊卓雍措也好啊，巴松措也好啊，这些呢都是褪去了雨季的这个泥沙带来的那种灰蒙蒙的感觉。然后呢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天气晴朗，然后呢这个下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呢大家呢看到的这个湖水的层次啊也是比较蓝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呢，我相信让大家呢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极致的美景啊。当然了，行程里边呢依然还是给大家按照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转机，然后落地入住国五的酒店，让大家第一天休息好，然后我们从海拔比较低，含氧量比较充足的林芝开始，慢慢慢慢的走，适应之后再回到啊这个拉萨啊，而且入住的酒店也都是含氧的，然后呢大巴车也是含氧的啊，然后再慢慢的啊去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带领大家去了解更多的西藏的美景。这一次行程可能海拔最高的就是羊卓雍措了啊，都在我们行程的后面。所以说呢，想跟着909去西藏，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大家担心的所谓的高反呐、另外呢，包括想要这个在这个雅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昭寺啊，雅这个布达拉宫啊，都要进入到里边啊，听讲解这些，其实我们早已经给大家提前安排好了。那您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因为呢，9月16号目前这个团期所剩的余位不多了。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的行程呢是每个星期六都有啊，包括呢11的我们的这个假期的这个行程也已经推出来了。所以呢，如果大家说这个周末的时光，然后呢请两天假，想感受一下
下这种啊山海风情，看一看大海，品尝一下海鲜，然后拍一拍这种啊欧式的大片，海参崴的线路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免签，但是要有护照在手，抓紧时间。

是啊，不是所有的情歌都要甜度满分，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同样值得被温柔的唱出，这就是来自于阿肆的不甜情歌。好了，那伴着这首歌，今天的上午的音乐陪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其实在很多80后的内心深处都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吧，它陪伴我们一起成长，或者是我们青春岁月当中最好的朋友。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早安。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带给你的《再见》。北京时间的10:3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上午10:00到11:00的因子选房。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有关于装修的问题。当你选完房之后，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如何能够把自己的家装得更理想，更加的完美。所以我们给各位做了一个筛选哈，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可能对于大家即将进户的新房，要进行选择装修公司万象装饰，此时特别推出了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如果你是909的听友，现在此刻直接报名，还能享受到的是29800的这样的一个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还有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就看你实际的需求是什么。另外的话呢，万象装饰还特别保证全程零增项，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加一分钱。万象装饰自有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很 OK。所以如果说你有新房即将进户要装修，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的小伙伴，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拨打电话锁定位置，8623-9797，8623-9797。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呦，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疑问，比方说48800这个套餐确实够划算，那么用的材料主材到底是什么，或者说那我花了这些钱，我的房子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给大家拆解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其中，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那另外说到地板，你熟悉的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全部都是ENF 级别的。再说到木门呢，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在很多种的颜色和

款式当中随心挑选，绝对不会有重复的样子，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当然你也可以搜索抖音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供你参考，86239797。如果说细节的话，可能细到你很难想象，比方说地漏角阀，它也全部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水管呢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你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另外呢，比方说这个隐蔽工程，也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可以呢质保是10年的时间，而且承诺给大家是只换不修的，让你可以更轻松啊、无需担心说出现问题反复要修来修去，耽误时间浪费时间，同时呢又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品质，所以这些全部都在前期给大家规避掉了。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电话是随时可以拨打，现在来锁定位置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这里是英子选房，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来锁定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有很多担心，比方说到了当地担心会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担心花费很多但是玩得不够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909帮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比方说我们定制了25人的小团，四飞七天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整个行程的设置也是非常有新意，比方说我们是从低到高，先到这个林芝，然后再回到拉萨。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缓冲和适应的过程了，你就不会觉得很难受，而且呢又比较舒适的状态去走更多的景点。那比方说像所有的这些经典的地方一一都会去到。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是入内参观然后听讲解，药王山打卡的是50元的人民币同款视角，包括了巴松措的、在这里是含游船的，而且呢雅鲁藏布达峡谷更加不一样的地方是守候南迦巴瓦峰，还有就是羊卓雍措、雅尼什地、卡丁沟等等，无论是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走完，其实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你也会感慨，可能在没有去之前很多人都会说这样的地方似乎只有在欧洲啊、瑞士这样的地方才能够得以实现，但是其实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很不一样，大自然给了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当我们踏足那片土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层次感，以及呢可能就是刚刚我们所有提到的这些、自然全部都会在一个画面里面呈现出来，是很震撼，而且能够让我们学会去、欣赏它的一个点。所以欢迎大家哈，那想要报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价格是5980全部都包含的，9月16号、可以出发，155-4500-9966 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露水是常爱飞的专辑感情关系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伤感情歌，这样的一首歌他也收获了不少听友的认可。他和专辑当中的刺心、我是女的等等啊，风格非常的统一，共同构筑出了这种女子伤痕累累的感情世界。

0: 我的名字是江麦琪在2019年发行的作品，它打破了那个时期大众对于95后群体浮躁冲动的刻板印象，围绕青春当中的挣扎，成长中的舍得与记得展开，传递出了一种细腻的少年成长的情绪。
1: 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友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拉美的、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啊等等，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贴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用到了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了，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呢，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啊，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人在旅行的计划当中，其实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咱们可以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呢，这一次和909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击沉了十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的。那么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而且呢，这段费用已经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20个人的小团出行啊，而且呢，在整个行当中又为大家升级了

两顿海鲜大餐。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啊，烟火缭绕，香气四溢，搭配着俄式烧烤盛宴，是不是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不留遗憾的一次行程。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20个人的小团出发，每周六发团，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继续关注909的出行。其实呢，很多听友都会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但是不敢动身，为什么？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最近呢，909给我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个人的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啊都无需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的，往返机票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抵达拉萨的第一晚，咱们直接入住的就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了四钻涵养酒店，房间也是自带供氧，晚上睡觉咱们就不担心了。行程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咱们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了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那么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我们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是耀眼的，抬头仰望布达拉宫。

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一个都不会落下，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都安排上，还赠送了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的礼品。团期呢来到了9月16号，价格仅仅需要5980元。如果呢一直想要进藏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行程就来了，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圆梦西藏，别忘了添加手机的微信，要一份详细的行程单啊，好好的看一下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寂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可能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大家的青春里面都曾经悄悄地藏过一瓶小小的薰衣草。20几年前，这部剧火遍大街小巷，而薰衣草瓶呢，一直以来都是校园里很珍贵的礼物。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绍洋《幸福的瞬间》，当时在这部电视剧的大结局当中，他也是在电台深情地唱出这首歌。当然听这首歌的女孩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长久的相守，刹那即永恒。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听过了这首《幸福的瞬间》，感受过了薰衣草，我们再来听一听叶倩文演唱的这首老歌《兰花草》。

兰花草，其实这首歌的源头就是100年前一桩小小的心事。有人当时送给胡适一盆山中得来的兰花草，他日日惦念，频频探望，可是等到了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却始终不见它开花，于是就写下了希望。但是在这首歌词当中，其实他也没有怨怼，只是把期待安放在来年的春风当中。好了，听过了叶倩文的这首兰花草，我们再来听一听周华健的这首《忘忧草》。

是啊，在我们世间其实没有真正的忘忧草，也没有一剂良药可以让我们可以彻底的把那种伤痛抹去。但歌里所说的忘忧，我想不是强行的把回忆全部抹掉，而是告诉我们在受伤之后依然愿意去做一个善良的人，把过往慢慢的安放，和自己和解，花开忘忧。

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岁月流转，电影早已尘封，但是这些旋律留下来，如今在播放，我想打动我们的不只是旧时代的悲欢吧，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埋藏心底的那一份旧记忆。而有些思念无处投递，就让我们在心底默念一句，不如归去。

在《神雕侠侣》内地引进一个专题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也是在1998年发行，来自于小柯作曲并且制作。很多人可能也听出了，原唱呢其实是胡兵，还有一位女歌手叫做希丽娜依。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80-90后的武侠青春记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可能很多的朋友呢心中都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啊，那这两年呢可能大家呢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吧，也没有能够成行。但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啊，也有一条让大家呢可以去旅行，可以去感受异国风情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就是海参崴啊。那它也可以说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异国的海滨小城。哈尔滨呢，这个前往这个绥芬河啊，我们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乘坐着高铁啊就可以到达了。而且呢，应该说在那里呢，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俄式风情、典雅的欧式的这种建筑，随手一拍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的大片。我相信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的，特别呢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碧海蓝天，落日余晖的交织，那边不光有海，还有盛产的海鲜大餐啊，能够让大家大快朵颐。所以这一次呢也欢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能够在9月份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这一次呢我们依然还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哈尔滨往返4天的时间，没有购物店，一价全含是2599啊。那我们呢这是包含了高铁前往绥芬河这样的一个往返的这个费用啊。那对比于市面当中可能其他的行程，大家呢也会觉得909的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那现在呢其实海参崴呢也算是旅游的一个旺季啊，因为海鲜下来了，大家呢现在正处于免签，你拿上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关键是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太近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其实来到海参崴呢首先要经过的也是我们哈尔滨，所以大家如果没去过的话啊，那现在此刻就可以拿着护照跟着我们说走就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9288公里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有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在这儿呢其实大家还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人文和历史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海鲜大餐有安排上，帝王蟹给大家加赠，包括还有行程里边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也在我们的团餐当中。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详情，记好孙薇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西藏的9月10

16号的行程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提前锁定位置了。大家呢，如果想在9月份跟着我们打卡西藏的话，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西藏的行程呢，依然也是小团队出发，我们呢给大家呢也是一价全含的行程，5980，没有听错啊。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价格都包括了哪些内容？一价全含包括了我们行程大家来到了西藏必打卡的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包括了往返的四飞的我们的交通的费用，以及涵养的这个大巴车，包括了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安排到的住宿，包括还有一晚国五的酒店啊。那所以说呢，这个价格的确是相当的划算。所以呢，9月16号啊，目前这个团期报名也是很火热的，大家要抓紧时间。那当然西藏游的行程呢，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孙云会和大家再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了解更多909的我们的9月份10月份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他还是在杭州做着实习的护士，一边在医院面对着人间悲欢，一边怀揣着遥不可及的音乐梦想。当然这首歌其实能够让他破圈的，也是后来短视频

时代的二次发酵，它不靠热搜，也不靠打榜，而是很多的网友自发的把它当做了 BGM， 盘山公路，远山云雾，很多的这个考研的学子，包括备考的学子，那用这首歌也寄托着自己的希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郁可唯的歌声去有风的地方看一看。

云野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据说这首歌是来自于秦昊一场真实的梦。他说在夜里入睡的时候，梦见了家里面楼下的那个商铺多出了一道暗门，在这个门的后面呢有一条狭长的小酒吧。他走进去问调酒师说有没有可以解酒消愁的酒，所以呢对方就给他递来了一杯绿色的饮料，告诉他这杯酒的名字叫云野。后来他就醒了，一句歌词直接闯进脑海，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请在春天回来好吗。后来又有了请在夏天，请在秋天，请在冬天回来好吗的这样的一个旋律，于是呢就有了刚刚听到的这首云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好了，今天呢依然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今天呢给到大家团购的是兰蔻的精纯面霜，平时呢买一个正装大概要将近3000块钱，今天呢我们也是拍一发二，给到大家899两瓶到手的价格。所以想得到优惠的链接，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底部的菜单栏回复面霜两个字。女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过了25皮肤就没有以前紧致了，对吧？特别如果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也会直接垮掉，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大牌美妆抢先购，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

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的价格，今天我们是大促拍一发二899，今天到手大家是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好了，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在兰蔻精纯系列当中呢，应该说它是实打实的顶配了，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也是无限回购。它这里边呢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有高浓度的玻色因，有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叫三文鱼水光，它都是护肤成分当中塔尖般的存在了，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还能够唤醒你的皮肤细胞的自身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儿，那粉红色的这个膏体呢也是很绵密的，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光滑和细腻，就算是素颜的状态下皮肤也自带柔光质感。当然在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2950的价格，今天大牌美妆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大家拿到的是两瓶兰蔻精纯面霜的正装，一瓶不到450块钱，有效期是到28年的4月份，院商每天都在用啊，当然多囤两瓶这个日期也完全可以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素颜限时限量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当然说什么时候抗老啊，颜值呢就会停留在那个时候，25岁以上的初老，那大家呢可能平时呢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皮肤呢没有年轻时候紧致，那这个时候呢尽早用上这个精纯面霜就可以预防纹路加深，稳住肌肤的状态。35岁以上的熟龄肌肤，胶原蛋白流失快，面部松弛，纹路加深，这款面霜能够在紧致提亮的基础之上改善熟龄肌的各种难题。当然可能还会有长期熬夜的上班族，追剧党熬夜容易熬黄气脸垮，坚持每晚涂抹就可以减少熬夜对于你皮肤的损伤。而现在呢也正值一个敏感换季季，大家呢如果皮肤屏障偏弱的话，也可以用它修护力再现，换季泛红干痒也能够得到舒缓。官网2980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拍一拍二，899的价格，大家今天到手的是两瓶啊，也就是算一算，其实官网两折都不到的价格。有效期是到28年的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素颜，库存有限。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郭顶的这首在云端。

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给大家呢带来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的福利。大家呢先记住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给到大家，如果打电话还会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有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也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给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可以，所以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进行拨打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大家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可能会觉得咋这么便宜呢，这里面用的是什么材料，包括了哪些，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很齐全，都是国际一线。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还有大王爷地板的环保等级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厅、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去任意挑选样子颜色，了解具体的详细的信息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

0800-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刊路107号，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可能有很多的人没有来得及认认真真的说一句完整的再见，就消失在彼此的生命当中。所以耳边听到的孙燕姿的这首歌叫半句再见，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孙燕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句再见了啊。那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最近呢，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和线路，既有每个星期六发团的海参崴的行程，也有在我们的9月16号发团的西藏游的线路啊。那特别呢，是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这个9月份，大家呢想要去海边吃海鲜，然后这个听一听海浪，您就可以选择海参崴的线路。如果呢你想去看一看更蓝的天，想感受一下这个西藏啊带给大家的美好的话，那我们的九月份的西藏游的行程千万别错过。因为一价全含，我们目前呢也是给到大家5980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想了解909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我是孙薇，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明天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温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钟如假包换的徐峰侃车啊，我是今天徐峰侃车的节目主持人木木。那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呢，这个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啊，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今儿又得说清风徐来徐了，为啥？空调又坏了，就好一天。哎，这有点类似于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处了一个特别作的女朋友，就一个月就给你一天好脸儿。哎，一个月就给你一天好脸儿。
6: 旁边说的是我，啊，好脸不错
5: 啊。富贵，你是这样的？
7: 富贵，你说说，
5: 你是处对象一个月就给一天好脸？
7: 那不能，
5: 起码两天是不是？嗯。哎呀妈呀！那明天能不能好呢？不知道，所以你得说人老奸马老滑。今天徐老师，你看特意，
6: 那还行，今天不是很热。
5: 今天其实还行，对对对，但是他是找更凉快地方待着去了啊。继续啊。
6: 这场不是什么好话呢。
5: 参与节目没有，确实是他陪孩子去了。徐老师找比较凉快的地方带孩子去感受这个，对
7: 对呀，
5: 感受供暖之前的这个舒适去了。两种参与节目方式，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威哥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情，念住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啊。这两种参与方式呢，视频号的好处是咱们可以在这个微信的这个直播中呢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今天的嘉宾每个人啊，然后呢公众号的好处呢是咱们可以打相对大段的文字。高哥昨天说了一人定一天，是不是时间？
8: 对，今天该莹莹定了，给权力得发挥啊。
9: 33秒。
5: 33秒。
8: 哎呀，这家没有正负三秒呗？
6: 没有。
5: 那就也仍然这个由咱们菊哥定谁先开始呗。
6: 还是高哥开始吗？神儿吗？
5: 还是高开始啊？
6: 神儿没有开头啊？
8: 没有开头了。
5: 哎呀，开头。我得背背啊，我就记住这个，掌管汽车的神，
6: 天地界的神
5: ，MPV王子，啊，这个古希腊神话，这个
10: 北欧神话，
5: 各种北欧神话，啊，这个
10: 山海经
5: 掌管汽车的神，
8: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就像攀登高山一样磨砺自己，坚定从容。不畏足险，向上生长。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这个品牌呢，承载着生活，也承载着家庭，为奋斗者致敬。我们从今天开始买50阳光呢，给大家赠送一份交强险。50阳光这车呢，最近卖的比较好，中期改款迎来了 Pro 版，94800的一个起步。这个车呢，空间够大，装载能力够强。如果是有需要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店里呢有现车，还支持贷款，还有好的政策。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7号。
6: 嗯，34秒。
8: 你都给我2号了吗？不都？你不都咳嗽了吗？
6: 给早了。
8: 你看东东哥咳嗽，我不一定能信，但你咳嗽我能信。
5: 这是五毛这种事儿吧？
8: 超一超。
6: 你别不掏钱。
8: 超五毛钱
10: 谁给啊？
8: 不，
6: 不，一秒钟不正负，必须是正常。
5: 对，我就说给呀、啊，但我的意思是五毛太少了，你就展现不出高哥。
8: 这样吧，凑个整，明天交吧。
6: 五毛钱还得拉几斤，哎呦我天
10: 哪，一年交一块，
6: 真行啊，五毛钱还拉几斤啊。行吧，到我了啊，掐点木木。
5: 哎，好，
6: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这两天确实有很多的听友，包括我们的准车主啊，在咨询我们的这个 A10 这款车。那 A10 这个车呢，目前来说库里面店里面是有部分现车的，但是不是很多啊。如果说你对颜色和配置不是很挑啊，基本上都能提到。其他的话订购大概是3周左右。那我们店址呢，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找橘子可以来先锋路找我啊。那全系车型呢，都有2年的一个免息和5.2秒的贷款政策。我的微信手机同号13945117119。
10: 哎呀，我就跟掐掐的似的，
6: 一秒不差，
5: 挺厉害，挺厉害。
6: 来，给我5毛钱，练了，
10: 这5毛都不掏啊。
9: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我们全新赛图斯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已经正式上市了。那起步价格从之前的80900啊。预算这个预售的时候啊，便宜了1000，也就是说从79900起步了。如果您之前有交过66的这个预售权益啊，那咱们这个车所有的这个优惠啊，你是能拿到最多的。现在呢就是79900，有旧车的话是一个3000块钱的长补、省补和国补另算。如果想看全系车型啊，你都可以加富贵的电话微信18646049355，店在机场路12号。
5: 不少啊，几秒？
10: 39。
5: 嗯，
9: 39秒，
6: 6秒，
9: 超6秒，3块。好，
10: 别紧张，我肯定超过你。
5: 别紧张，你肖大爷给你兜底啊。
6: 30秒说，你多坑两圈。
10: 掌握不准呐、啊。
5: 来，
1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新上市的 EZ60 激光雷达版的这款车，现在啊。霸道了，那现在12激光探头，而且呢这款车呢芯片呢是升级了，是3纳米车规级的啊8678芯片。这款车呢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店里去感受一下试驾。那现在来讲呢，交10块钱可以每天膨胀100，到截止上市日期可以优惠将近3000，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5。
5: 哎，
10: 5秒
5: 吧，
10: 那就是差不多5秒
5: 啊，5秒。
11: 大家好啊，红道二中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对价格掌握不准，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手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找评师帮你看车评价，4-8-1357热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5: 齐活，
11: 齐活了。
5: 那今天就是最多的是富贵，
9: 嗯，
5: 其次是肖大爷。
9: 没事，今天多问问其他的车。
5: 没事，今天我还有一个口播呢。那个赛图斯的
9: 上市了哈。
5: 对对对对对，哇哟，那你们那个新闻稿够长啊，
9: 是吧？
5: 够长。但是我看了那啥了，我看了那个代言人的那个长视频了。那个视频相当长啊，就是以他作为开头和结尾，然后中间是很多参与这台车的不同的技术部门的人的阐述。是不是？对对，那个视频。
9: 对，今天上市的这个。
5: 而且价格真挺给力，
9: 对，
5: 就是好像只有一款超过了10万，对吧？剩下好像全是10万以里。
9: 对，只有1.5T 的顶配啊，终归是个想吧，
5: 就是最高的那个。
9: 对对对对，所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你那口播是几点呀？
5: 我那没告诉我具体几点。我那个都行，我先等会儿先把那个音频先放了呗，完了后面我再说。然后有问这个扇扇子的是哪位，是卖啥的？应该说橘子的。
6: 扇扇子
5: 说头回见扇扇子的，
6: 能吗？
5: 能吗？
6: 不能吧？
5: 那你挺长时间没看节目了
6: 啊？对呀、啊。再个说，可能是比较百变，一天一个风格。
5: 卖什么的？你有点多。
6: 卖领跑
5: 啊。
6: 主要是卖领跑。我们集团店的话，哈尔滨3家领跑店：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的领跑。那如果说买新能源这个纯电或者增程的这种车型，可以来看一看啊。除此之外呢，我们集团还有这个极客，包括起源，这个长安。
12: 还有马上一派也在装修啊，都可以加我微信，看这几款车型呢，都可以找到橘子啊，肯定给咱们听有一个特殊的照顾，13945117119。
5: 二雅，您说这个 A6 啊，说老款可能马上要停产了，说是，然后说那现在买老款好还是新款好？这问题很经典，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有人问过，上次。这价格非常便宜，而且相比于新款来说，他们俩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就不是一两万、两三万的这种差。
10: 对，不光是价格差距有，而且用料啊什么的也有，对，也有一些区别。个人是建议能就是老款的想买一个四驱的，我觉得现在是非常合适，就去看一看这个吧。
5: 这个新款卖的好不好啊？
10: 不好。
5: 是吧，就我感觉我好像在大街上也没见过，就这个新款，就是但是确实是有很多人关注这个车，也都在关注它这个完全改变了气质也改变了感觉的这款 A6 就是未来的走向是开辟新时代呀，还是但是目前来看好像是反响不大、有说肖大说话慢，可以适当之后延长一下，那不行，
10: 那不行，
5: 人与人之间肯定是，
10: 那就大家都差不多了，那就都不掏那么多钱，那就那规矩就细化一点。
5: 新款说是 A6 新款是鸿蒙座舱，让我说不考虑 A6 太老了，啊，他说那个新 A6 有鸿蒙座舱这个那啥呀，有这个功能，但是。这东哥你说说吧，那天我记得私下问过你东关 A6
11: 首先在这两款 A6 里头吧，就是说具体选哪个这完全根据个人的爱好、选哪个都有道理，是吧？因为老款的话呢八呢比较便宜，九呢价格稍微的显得稍微硬一点，但是呢这一代的 A6 是从 A6 在国内生产开始为止指导价格最低的一款、因为从应该是2001年吧开始吧，就是那时候2000年生产的这个在国内生产的第一代 A6, 咱就按老百姓的话说圆屁股那个啊，完了一直到现在为止
5: 它是起家最低的，
11: 指导价格是最低的一代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确实呢原来呢包括现在的油车在鸿蒙座舱的很少很少，如果说从 B 级轿车来说的话，天籁是第一个，完了奥迪呢，整个现在全系基本上新上的车型全部带着鸿蒙座舱，那么也证明了以后这个鸿蒙座舱啊也会再加入到油车当中，因为现在的成本确实鸿蒙座舱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在未来的时间里，电子这种产品的话，它的价格会降得很快，可能以后啊，以后的话，我们10万8万的车都带鸿蒙座舱。
5: 说刚才高哥是哪句话说的错了？说不是不为祖显，是不为显祖，有是吗？
13: 没注意啊，
8: 我说的心灵鸡汤吗？
5: 高哥有这个错吧？
6: 那、这都不算错，在高哥这儿，
5: 这都正常。
6: 对，
8: 我没说反呢，他怎么说的？
5: 他说不为显祖，你说成不为祖显了。
8: 哦，是那样吗？
5: 是，
8: 那你是不是听错了？
5: 有吗？
8: 坚定从容，不畏险阻吗？
5: 不畏阻险，
8: 向上生长，向下扎根，向上发芽。
5: 说新款年轻化，大爷们不太容易接受，喜欢去广场的可以考虑。那、不可能。
8: 其实奥迪 A6 的新款、老款，现在厂家都在生产，也是并行的在销售。首先是有价格差的，如果你要不差钱的前提下呢，买车看眼缘吧，毕竟外观有很大的差异化。
5: 你就按我说，大部分人他俩中间差的这个差啊，就足够让他买老款了。他俩差的不少。问老肖那个农夫山泉怎么是黑色的？
10: 嗨，
5: 咖啡。
10: 放的时间长了，捡的。
5: 哎呦，那这水，
6: 对自己下手真狠。
5: 那这水，
10: 好多瓶凑的一个，凑着一瓶。
6: 全底子凑的。
10: 对。
5: 啊，这水有劲儿啊，这水。这边说15万左右推荐一款起亚的车。
6: 哎呀，
13: 15万左右，咱就按落地给推荐吧。
9: 首先啊，15万如果说有旧车能看到 2.0T 四驱的世博托界了啊， 新世博托界我们是这个网球明星李娜代言的，对吧？这款车呢，我们是全球的车型已经卖出去几百万辆了，而且是世博托界啊，虽然和我们全新的赛图斯它都是用的 1.5T 8AT 的一个动力，但是呢说实话啊，就是有托界在，但赛图斯肯定啊，他也是弟弟。所以说15万在起亚买 SUV， 你想把这个钱花出去，我个人觉得你就买托界啊，因为它的三大件比较稳定，尤其是全系车型啊，无论是 2.0T 还是 1.5T 都是加92号燃油，经济性也是非常好的，包括后排座椅可以最大倾斜到36度，一个13个档位的调节，无论说你坐到后排是短暂的休息啊，还是说就是想直直腰啊，这个车都是能够满足于你的。现在购车呢，我们是一口价的模式，但是你有旧车还是没有旧车，是不是特殊人群的照顾，还是有价差的，所以一车一亿吧啊，如果要是想买15万左右车型，看你有没有旧车，我根据你的预算再帮你去做个推荐啊，你可以加我电话微信18646049395。
5: 嗯哼，那刘哥，哈弗 F7 最低能多少钱？
11: 这个咱这听友呢应该说的是我们这儿的 2.0T 四驱那个、那个车呢在我朋友圈也发了，就是名盘推出的43000，我包过户啊，而且呢我们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以及查博士的检测报告。如果关注二手车想买品质二手车的话，可以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7，是17148135 7，朋友圈呢每天早上发四个车型，重要的就是名盘推出的，都是带价格带年限带配置啊。
5: 来切换广告，
14: 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方 4S 店84328999。
1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5: 来，欢迎回来啊！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开题，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啊。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啊。最近高哥其实给我的感觉，他一直很感慨。
8: 谁说的？
5: 我说的吗？
8: 啊，
5: 我最近感受到你的这个心中的感慨很多。比如
8: 说
5: 对于还有4天到9月份了
8: 啊，
5: 比如说对于哎不卖车，就是在电梯里那我印象
8: 到9月份了，
5: 我印象深刻。
8: 嗯，
5: 我上次在电梯里见到你，你连叹三声气。
8: 在汽车行业当中呢，月底呢得有业绩，但9月1号孩子不就开学了吗？
5: 那
6: 你不应该
5: 那对呀、啊，不好事吗？这不是神兽回笼，
8: 好事发生吗？
6: 那你叹啥气呢？人叹气往上叹，
5: 都是呜。那不能是哎，这是呜、
8: 哦。对，抖音里都是这样的。
5: 啊，公众号呢，松涛说哈、啊，哎，他这挺长，说他是西安干东北烧烤的听友，哎，我有印象。他说，作为一个从12年开始听的老听友哈、啊，我想说节目没白听，说不仅汽车知识，然后还有他主要是这个是对峰哥说的啊，对这个徐峰老师说的，对这个。徐老师的这个知识分享啊，对事情的观点啊，然后他说记得说过在群里买房，然后呢说哎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从13岁开始到哈尔滨学习厨师，然后之前在哈尔滨也开过店，现在在西安开店，受了很多累，可能是很多人一辈子也没干过他这么多活，昨天咨询了肖哥啊买车的事情，说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再次感谢节目，表达的纯感谢。
10: 哎呀，这应该的，信得着咱们节目。
5: 哎，什么车？我想知道。他咨询的，有印象吗？松涛，
10: 记不住了。
5: 你看，就证明每天这个咨询这方面的人真的不少。
10: 保险呢，问的其实这比较多啊。这个出了个小事故啊，怎么去报警啊？报案呢、啊？是怎么处理啊？确确实实，因为可能开几年他也没出过。 比较懵，但是大家信得着，你问一问，咱们的话出点自己的小建议，知道的事情和您多说一说，这个是可以的，没问题。
5: 就是说还有五天到九月份，你看高哥说四天，你就听着。
10: 嗯，
13: 高哥说是就四天，
8: 今天不25吗？
5: 26，高哥。
8: 今天26。
5: 对，嗯。
8: 那不算今天，那不还有四天吗？
11: 不是哈，我就高哥，我说两句话
5: 这
11: 可以不？
8: 可以啊，
5: 都说吧。今天你话少，
11: 就是你们哈，包括我
5: 啊，
11: 你们这个眉眼高低这块看不出来吗？另外，这个视频就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像凯门这种大孙总，就是连句话都没有吗？你看我高哥这个牌面，你再看看这面，
5: 不
11: 是
5: 吧？你没看我镜头，我都不太愿意往肖大那边，这太凄凉。
11: 就是从这个牌面和气势来说。高哥说剩三天，大家一致举手，对，还剩三天。
5: 不是，就高哥说剩三天，九月份都得提前上两天班，
11: 必须的嘛。
5: 对，
8: 领导提建议。
11: 高哥，等到下一句说，中秋节不放假，咱都得上班。啊，
5: 别的
11: 什么四天五天的，是不是高哥？
8: 你看直播间这凯明太活跃了，如果他在销售团队当中，业绩最拉的，而且事儿最多的，他应该是这种销售。
5: 咋说完了？
8: 啊，
5: 说啥了？没看着。
6: 说啥了？人家说你别装。
5: 对啊，
8: 他说我，他
5: 让你想象，
8: 他说鸡蛋是长在树上的。
5: 啊，他说你有可能这么说。
8: 啊
5: 啊，
11: 他这个话说的不完整，不严谨，高哥。
8: 啊，
11: 这个原话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高哥说这个鸡蛋
5: 是长在
11: 带把的，
5: 啊，
11: 我们一致举手，对，树上长的。
6: 嗯，
11: 高哥这牌面够不够？
8: 够了。
11: 哎，你这以后就这么说。
5: 老高啊，老高，那个另一个老高啊，姓高，说这个现在市面上说车种类太多，也不知道哪款好。你说的对，不光是你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车评人也好，什么也好，他们现在都难满说市面上车，他大概齐都知道。
11: 但是呢，其实吧，在汽车现在虽然汽车的品牌很多，在以前呢有这么一句话，近两年呢因为电车的大量的出现的这个词儿没人提了，就是品牌的忠诚度。比方说像我卖手机啊，我不懂手机，啊，
5: 嗯，
11: 然后呢我对这玩意儿真的是一个小白，没啥也不知道，就是呢到那儿我兜里有800块钱，我就买800块钱手机，1000我就买1000块钱手机，
5: 嗯，
11: 但是呢我一直都使一个牌子。因为我相信这个牌子它做的产品不会错，所以的话汽车也是这道理。以前呢最早的时候呢，像十几年前，那么有的就像奥迪品牌吧，基本上在大概20年前就推出了汽车这个旧车置换新车的补贴。
5: 嗯，
11: 当时我就非常纳闷，因为那时候奥迪卖得非常非常的好，还加价，你还得找人买啊，真的是这样。因为那时候还有公车的存在，然后呢，我就问他们的这个负责置换的人，我说你们车卖得这么好，为什么你们还要拿置换补贴给客户？这钱不就等于白花了吗？他说厂家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让就是你有一个奥迪，又换我一个奥迪，
5: 嗯，
11: 那么培养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也相信就是让客户相信我们这个品牌会做得越来越好，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因为电车这个牌子来得快，没
5: 得
11: 也
5: 快，嗯，
11: 所以这个话呢现在很少有人提了。尤其在油车这方面，其实呢这个品牌它自然会给你一些专业的东西，相信品牌就可以啊。我说的是汽车小白，
5: 主要是车型换代现在也太快
11: 了，
5: 同样的品牌同样的车型，
11: 嗯，
5: 就是恨不得一年能就是换代几次。
11: 这次呢成都车展前两天就开始了，
5: 嗯，
11: 那么呢应该是从1月份到现在的话，大概整个应该上了能有7万款新车型，我说油电啥的，油电了这个汽油啥都在一起，700款。
5: 你说谁能全掌握700款？
11: 对，
6: 神，
11: 嗯，
5: 你就说天天试驾，你都得一天分3顿饭试驾，
11: 记不住。如果
5: 根本记不住，
11: 就是说让你开三天。最早的时候，我们试驾的时候呢，其实试驾完了回去自己也要有一些去想法，就了解一下这个汽车嘛。试驾之后，那么这一代车和上一代的车，比方说这个赛图斯，
5: 嗯，
11: 那你这一代和上一代的话有啥区别啊？
13: 区别。
11: 你作为说你靠车吃饭的人，你得知道啊，它上一代啥样，这一代啥样。回去那时候啊，就那个年代，应该在2011年的时候吧。我都还回去做个小笔记，
5: 嗯，
11: 因为我有个笔记本，但是呢现在好像这些没啥太大的必要了，因为你根本记不住，
5: 而且你记完之后它换代了，
11: 嗯， 尤其哎，高哥一块车，什么四年出五代是啥车来着？
16: 五菱宏光 mini EV。
11: 对。你没等记住呢，都换代了。
5: 都换代了，嗯，哎，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哎，还真不是那啥，因为我是，哎，那我这李娜代言那个是什么来着？富贵
17: 新斯伯特，
5: 对，新斯伯特界，
17: 嗯嗯，
5: 因为我去研究这款车来着，我当时我就发现了，它的换代啊，拉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17: 嗯，
5: 就像斯伯特界这个车，它就起最开始第一款这个车，
11: 嗯，
5: 年头也很早。
11: 嗯，
17: 对，起亚就是无论上哪款车都要经历两冬两夏的一个测试。嗯，
11: 两冬两夏，
17: 对，
11: 嗯，测试是真好。
17: 嗯，
11: 是这样的，最早的时候呢，在我刚接触汽车圈的时候，也就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呢，在全是油车的话呢，它有一个汽车换代的国际这个潜规则，在国外的话呢，一般是36个月。到38个月这么一个换代周期，那时候我说这是油车
5: 3年，
11: 但是那是呢国外，在国内的话呢，基本上呢都是5年到6年进行一次换代，中间有一个大改款，哎，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有一款车，它当时的话应该在2006年的时候，它就出了意外了，现在就能说了，就是呢，2006年的时候呢，宝马三系在国内生产，也就是在沈阳生产，那么第一款推出的就是宝马三系。
5: 嗯，
11: 上来之后，这三系就那个年代哈，它卖得非常非常的惨，然后呢，应该在1年多的时候，就是马上就换成了下一代的宝马三系了，销量马上就上来了。但是就说吧，就说这都是以前了，但是现在的电车基本上说1年1改款或者1年1升级。
5: 笛卡尔说，高哥在你那个买荣威 iMAX8 送的保养说现在用不了了。
16: 我看到你发这信息了，在直播间。嗯，这个具体我得了解一下，不知道咱俩有没有微信，你加我15244775599，看一下购车的合同发票，完了保养的情况，具体情况呢我看看怎么给你处理一下。
5: 问东哥那有没有坦克700？
11: 坦克700我这没有啊，
5: 嗯，
11: 但是呢包括哈尔滨，包括长春，包括沈阳，坦克700的二手车还是不少的。尤其哈尔滨呢，现在大概说正经的啊，
5: 嗯嗯，
11: 正经的就是卖精品的精品车的这个坦克系列，专营坦克系列的话，大概也得有4家到5家。那么呢，不管是3400、700，全都有。
5: 然后呢，他也想问问高哥那块，然后相比买二手车，中间这个钱上。
16: 坦克七百这个车是厂家直营吧？直接在 APP 上下定就可以
5: 啊？没有自研车是吧？他这个，
16: 你还是在店里买吧。你要买二手车，买过户的可能能占一部分优势。
11: 坦克七百的话，应该没有这种0公里的准新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这个车呢，基本上都是说在客户里，比方说2025年呢。哎，2024年呢，就说这个意思，都是带着公里数的啊。坦克七百厂家，
16: 嗯，
11: 坦克系列就是长城控制的这个资源车控制的非常的严，因为这种资源车的出现，会对下面的经销商形成一种伤害。
5: 来，那个大家问题继续问着，我把这个新款赛图斯说一下。先说标题啊。携手蔡徐坤共事，所向由心自成主角，起亚全新赛图斯满配上市，全国一口价79900起。那，啊，蔡徐坤倾情代言，起亚全新赛图斯满配上市啊，全国一口价79900起，这个是重点。然后呢，满配实力要么登场，8月26号，也就是今天，起亚全球 SUV 全新赛图斯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新车一共推出 1.5L 舒适版、1.5L 豪华版、1.5L 尊贵版。豪华版，然后尊贵版 X-Line， 哎，我第一次在配置上看到 Line 啊这个单词，啊 ，Line 的叫什么 ？Line 啊 ，1.5T 尊贵奢享版 X-Line 啊，六个配置版本，就是这么说吧，只有后面的这两个是价格超过100000的啊，我刚才说一个说少了。只有一个，只有这俩，一个是109900，一个是119900。同时呢，为了进一步降低用车的这个购车门槛，起亚提供限时6大满配购车礼遇，具体包括零首付购车立享3年免息，增换购补贴3000元，限时加赠指定外设或12000的品牌 APP 的积分，5年无限流量的免费畅享。 支付888元享价值2888元的动力总成，延保至10年20万公里，括号首任非营运车主啊。试驾抽奖最高赢得5000元的购车抵用券，尽显起亚对中国用户的满满诚意。哎，这个5年无限流量这个不少啊，
17: 嗯，
5: 这个不少，嗯。然后我看看啊，说说销量。值得一提的是，自8月13号0点开启预售以来，这个新赛杜斯呢，目前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截止8月25号24点，预售13天斩获了6860辆订单，印证起亚对中国消费者的诚意得到了市场的热烈回应。好，那接下来就得说重点了。目前这个车，店里边有，然后有试驾车吗？
17: 有，
5: 也有试驾车。几个够不够？
17: 首先这样的啊，我们厂家给全国的经销商配的都是1.5T 8AT 的试驾车啊。
5: 嗯。
17: 但是呢，这个车呢，主销的其实说实话还是1.5自吸的啊。我们可以试乘试驾上一代的这个赛杜斯啊，
5: 嗯，
17: 这个动力总成是一样的。然后再说一下现车吧，店内的现车就是珍珠白色，现在我们这个免费赠送的这个珍珠白色大概有4到5台，剩下的都是订单啊。我的客户呢有订叉烂的，然后呢也有订这个绿色或蓝色的，这种特殊的配置和颜色可能都要为您先去生产，所以大家再耐心的等一等。只要是您交了这个66，在10月31号到门店提车，我们都是可以享受预售的一些权益的啊。如果说对全新车型感兴趣，尤其是交了66的啊，都可以来找我。嗯，现在主销的其实说实话啊，还是店内比较多的现车，像逸跑和新式波托界。
5: 嗯
17: 嗯，如果要是说这个想来看看车的啊，嗯，逸跑想提升一下档次的，可以再往赛杜斯上使使劲儿啊。然后如果要是说托界的预算高的啊，咱们也可以再看看赛杜斯，都没问题，你来找我就行了。嗯。电话是18646049355。
5: 他说问东哥说新 S 马上来了，二手 S 价格会不会下调？
11: 如果是新 S 马上到的话，二手价格呢，二手的 S 价格肯定会下调。但是呢，今年这个 D 级车啊，不管是各个品牌的话，价格已经调得很厉害，很厉害了。
5: 嗯。就是一直有人哎，你说像这些豪华车，这个价格既然已经下来了，
11: 嗯，
5: 会不会未来的某一天还会回来？
11: 不会，绝对不会。
5: 只要下来了，应该
11: 就上不去，
5: 对吧？
11: 除非呢，比方说呢，当有一款车型，它是这个车型里特别特别经典的，
5: 嗯，
11: 特别经典，而这个车卖的时候呢，又不被大家所认知，这个车卖的量又很小。对吧？
5: 嗯，
11: 然后呢，它的二手车的价格可能会出现比新车价格还高。比方说路虎卫士，哎，上一代的路虎卫士的话呢，当时呢，这个卖的新车卖的稀碎稀碎的啊，可能是一个月都卖不了1台到2台。但是呢，新款的路虎卫士上来之后，忽然大家发现说啊，老款的卫士真香啊，太香了。现在炒的价格，二手的车况好、公里数少的，比新车价格还要高。
5: 嗯，这边有一个挺实际的问题啊，他说车里边，他这个车可能是挺长时间没开了，说车里边的异味非常重。说这个有没有啥靠谱的办法能去除异味？
11: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多数来说吧，说多数啊，咱不较真儿，多数的话是因为地库呢比较潮，地库比较潮呢，而你这个车呢又长期的放在地库里头，
5: 嗯，
11: 然后呢，这个呢确实会出现一种潮的呼的异味儿啊。像这种，如果你要是说想把它彻底清理的话，正好趁着现在的天儿好。如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那就得把地板全部周开，周开的话往外放味儿，然后基本上就这天，像今天这天气的话，3天啊，已经能晒得甭杆甭杆的了，
5: 就是在外边散的，
11: 哎，对，就是晒，哎，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有其他的遗忘的东西在里头发出的异味儿，那就难整了。
5: 那这种晒，
11: 嗯。
5: 那人也不能24小时看着，就放心就敞开。
11: 比方说，
5: 啊，
11: 像你这个便利条件呢？
5: 啊，我放院里。
11: 对，或者如果轻微的话
5: 啊，
11: 轻微的话你不用什么地板座椅不用周，就是呢，像找一个这个 空旷的地方，通风好的，太阳能晒着地方，然后把四个门子打开，然后后备箱盖周开，然后呢就是晒，你晒一上午它马上就有效果。你上车的时候你会发现闷道小了很多。不要试图说什么我把车窗关上，我放什么喷点香水啥的，那就更晚了。
5: 我就想说这个，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最忌的就是拿一些什么香薰夸夸往里怼，完了这车废了，这车都进不去人，就是又臭又香，完了混合在一起那味儿就完了。
11: 反正是基本这么个情况。
5: 我今天怎么每天菊哥跟富贵不都这么坐着吗？怎么今天说这俩美女选美呢？
18: 新人
5: 啊，这都是新人。对啊，说这俩美女是谁，介绍一下卖哪个品牌。哎呦，今天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问了
17: 啊。今天好像那个新听友挺多的啊。
5: 对啊，
17: 富哥都快来好几个月了还不知道呢。那个我是卖起亚全系车型的啊，然后如果要是想买起亚的话可以找我。我叫王晨，
5: 也叫富贵。
17: 对，
11: 这个
17: 我名可多了，
11: 孟老师
17: 就叫这个。
11: 其实我觉得吧，我们有我啊，我有点没重视高哥。像易总这种介绍，就是像美女这个、自己说不太适合。
5: 对对对，
11: 高哥，那王晨说完了，你接着介绍徐总吧。
12: 谁呀、
5: 让高哥介绍你。
12: 他能
19: 认识我的字吗？
16: 领跑大区域销售总监，各个品牌都管理。集团店的运营总监，居营，
5: 啊，
16: 对，居营，
5: 各个品牌，
16: 对，各个品牌，
11: 我就是那没有啥联系方式啥的、
16: 联系方式微信给删了，
12: 这真是得介绍一下、
5: 这得解，但这得解释一下啊，
12: 嗯，
5: 菊哥是只删高哥不删大家啊。
12: 嗯、对，
5: 大家加菊哥放心加。
12: 对，是这样啊，也是老朋友了啊。这次回归呢是今年五月份回来的、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关注新能源的车，看看领跑，或者是预算在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买一个纯电或者增程的 SUV 或轿车，都可以欢迎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啊，全系车型都有展车试驾车。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5: 哎，正好你说到增程了，这位听友问的就是增程，23万落地，啊，有零用整，23万落地，他就要增程的车 SUV， 然后要省心耐用。
12: 23万落地有没有置换？
5: 没说。
12: 没有置换的话，看 D19 稍微紧巴点啊，就是这个 D19 增程版的，就是239800。
11: 其实我觉得徐总，现在如果买20多万的车啊，以我的
12: 经验来说，
11: 都有个车。
12: 对，
11: 原来一台车没有吗？我上来就之后，我就直接买个20多万。这种情况有，但是特别特别罕见，哎，
5: 敢买的少。
12: 干买的特别少，所以说一般如果说你要买个几万块钱车，有可能是第一台车，但是买20万左右的15万以上的啊，这种新能源电车或增程车手里肯定是有个车，那加上置换的话23万多差不多。那 D19 这个车呢，车身长度是5米2，轴距的话是3米1，而且这个增程版的纯电部分就能跑500公里，所以说欢迎到店赏车试驾来看一看啊。这个车的话是双腔空悬是标配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月你订购会赠你价值10000块钱的一个双通芯片，如果说你下个月再订，这10000块钱需要选配啊，然后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5: 但这个车
16: 木木老师，这个问题如果不考虑到品牌这一块，可以看到理想 L6 买到入门级的，也是中期刚刚改完款的车型，
11: 还能记住电话号，
16: 空间还够大，卖的也非常好。如果你要考虑功能性，不考虑品牌，你看看华境 S， 这个预算可以买到4驱的，
11: 哎，这
16: 而且减震可以软硬调节。
11: 你们那个卖多少钱啊？
16: 183800。
11: 我说不是4驱的。
16: 对呀，
11: 是4驱卖18万。
16: 你问我4驱的，我

0: 能给你说两句的吗？
1: 啊，这哥们儿
0: 让你失望了，这个价格。
2: 我那天我记得，你看
0: 啊，
2: 不是怎么跑偏，老想那么多。我记得那天你说有个20万出一点头的那个有吗？
0: 那是原价，我说是优惠完之后的价格。
2: 啊，上来就优惠了。
0: 厂家给的政策，现在新能源绿牌的哪个厂家上来不给点权益啊？
3: 是是，
0: 有的交9.9。有的交99，不都权益吗？
1: 高哥，如果他在乎品牌的话，买理想得找谁呢？
0: 你买理想，那你就找我就行。
1: 你怎么刚才噎住了一下呢？
0: 你买理想，你买华劲 S， 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前提啊，交了定金你就别找我了。前两天东哥你给亚楠介绍那个
1: 啊，
0: 他交完定金了去找亚楠了，
1: 那、
0: 这事儿就尴尬了。
2: 我跟他说那天节目当中我直接跟他说的、
0: 就是、
2: 那个高哥、那个什么 D19 啊，还有你们那个还有 L6，
0: 嗯，
2: 你们那叫啥华劲 S 是不是？
0: 对，
2: 这三款车你给对比一下呗。
0: 没有可比性，因为价格有出入，但是空间尺寸功能几乎差不
4: 多，
0: 从品牌价值来考虑。
2: 哦，
0: 就是这样，
2: 就是这样。
0: 对呀、
2: 大小不差、
0: 几乎是一样的。
2: L6 短点吧，
0: 啊，差不多啊，对，它是短点，
2: 短点吧，
0: 短点，这不品牌价值给拉高了吗？
2: 你们的华劲 S 有气旋吗？
0: 但是我们有底盘软硬调节
2: 啊，就是那个电子悬挂，
0: 加上气旋就不这价了，
2: 加有电子悬挂是不是？
0: 对，
5: 加气旋
0: 不是有四驱没气旋。
2: 那个 D19 那啥有没有气旋呢？
0: 它有气旋的价格不比我们贵吗？
2: 多钱呢？D19带气旋优惠完多钱呢？徐导，
5: 23.98万。
2: 嗯，
0: 差5万块钱呢。
2: 差5万块钱，四轮气旋。
5: 六座七座都一样
2: 价。啊，六座七座都一样价啊。
1: 差不少。
6: 可以看一看那个长城最新出的 H10。
4: 哎，
6: 这款车是现在目前是比较火爆的。我觉得虽然说不出来它子母卯酉，但是呢，从订车角度来看，无论是外观的改观。啊，包括大家的认可度，我觉得 H10 也可以考虑。
1: H10 你看就是这款车得有多有影响力啊，从这款车上胖就没来过。
6: 来一次、
1: 中间来过一次啊、
2: 首先一点呢， H10 目前在黑龙江区域绝对是大卖，全国咱不知道，但是在黑龙江区域的话绝对是大卖。哈尔滨现在就哈尔滨这一块的话呢，现在订单已经过千台，在20多万的新能源车当中，刚一上市，在哈尔滨区订单过千台的话，这已经说很少很少了。
1: 嗯，
2: 再就咱说一下刚才的正经说车啊，完了之后呢，其实呢，包括高哥说那三款车，也包括这个 H10，那么如果我们再把什么泰七啥的都算里头，它风格不太一样。像 H10 呢和泰七的话吧，它基本属于一个风格，像什么 D19 啊，还有那华劲啥，华劲 S，
1: 华劲 S，
2: 奶色啊，那个奶色吧，这吧属于一个风格。另外呢 L6 和 D19 已经华劲 S 的话，它不属于一个风格的，知道吧？哎，它你没觉得更时尚，而且它小吗？
0: 你说哪个车呀？
1: L6
0: 啊，
2: 对，
4: 相比之下
5: 电池也没有 D19 大，续航也没有 D19
0: 大，指的外观尺寸，
5: 然后只有5，
0: 外观差不多，
7: 只有5座，我都不想到，它不是一个竞品。
2: 刚改完款，它的电池呢也是现在续航300多的，电池放
5: 这个纯电500，
2: 是就我咱就说这个意思。其实呢，电车呢就是在 SUV 当中。如果我们说的话，它也分一个级别 ，L6 呢不是那两个级别，但是 L6 的话它更时尚，哎，而且也是最新刚刚改款完毕，包括续航啊，包括各种配置方面也都有大幅的提升，但是价格没涨也没降。
1: 但其实我是有个问题，我刚才我不知道是我没注意听到还是咋 ，D19 这款车就是价格还有啥太大动的可能性吗？
7: 目前应该是不会有啊，因为你得看销量。是这样啊，新车型上市都说这个最多3个月啊，基本上这个热度就过去了。D19 是4月份上市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是4个月了，
1: 4个多了，
7: 但是这个热度持续还在。所以说你想说这个一两个月能不能有啥价格上的一些浮动，基本上不会有。你说等到年底等半年，那我不敢说，等半年可能说厂家会给你个比如说3000-2000块钱的一个权益，但也他也不会说直接降价的那种。你要是说不着急用车，那你就等等年底。但如果说你要着急用，我说实话就是 早用半年车，然后你这个差个几千块钱，我觉得早买早享受嘛。

0: 对吧？后买享折扣，就这样。
1: 电车的营销模式的话，它跟油车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油车呢，就在这个真金白银的在给你让价。但是电车的话呢，它是一上市的时候会给客户很多的
2: 权益，
1: 给你很多的权益。然后呢，如果假设某一款车，我说的不是领跑啊，某一款电车的话呢，它这车要是降价的时候呢，它不降价，它进行什么？它进行改款。
2: 哎，
1: 因为什么呢？它一年改一次款，改款之后，然后呢，它不管是在续航上啊，还是在智驾方面啊，
2: 升级
1: 各种方面升级，升级完之后，原来比方说那一款车，现在它卖20万，原来它续航是200公里，那么它一年之后，一年的10个月或者11个月的时候，这个车呢过了它的风口了，然后呢销量开始下降，它会呢说，我进行改款，原来200公里的话呢，我会给你这个续航升到300公里。那么包括这个智驾系统啊，然后呢也在升级，全面进行一个升级。但是呢，它的指导价格并没有降，基本上电车大多数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去操作。如果某一款电车真的说真金白银的给你去让一个大幅的价格的话，这个品牌也就快离我们而去了。
2: 哎，徐老师问的说这个理想 L8 能不能对比 D19？
0: 他俩也对比不了，一个5米20多车身，一个是5米出点头，其实没差，这个主要是差一个级别啊。但是你价格这块的话，理想 L8 要比这个 D19 要贵个大概5万左右啊。理想 L8 应该是30出头，那D19 的话是应该是33万多，是不是？然后 D19 的话是239800，差10万块钱买了一个更大的车。
2: 嗯、
0: 实际上很多听友确实是加完我微信之后都在等说 D19 或 D99，或者是这个其他车系的车型啊，到年底能不能有些优惠？实际上我想说的就是，像刚才东哥说非常对，他可能说等到改款的时候，比如说拿 B 系来说，那 B 系今年是这个7月份改款的啊，改款之前的那一代车型在最后一个月可能会有个3000左右的一个幅度优惠，不会有很多。而且领跑全系呢是权益自研，他把这个出厂价及销售价嘛，大家也都看我们财报了，一台车才挣300多块钱，让其车企生存下去。嗯，起码领跑目前是盈利的啊。
2: 所以其实我跟徐老师同样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认真的问高哥，理想有没有资源车，有没有路子？
3: 理想作为新势力的一个新能源的代表车型
2: 啊，
3: 其实它不仅有资源车，其他品牌的绿牌的都有。
2: 就是买买 D
3: 想怎么去买？
2: 买 D19找你是不是也行？
3: 那我就找莹莹了，那就多此一举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绿牌主流的市场上都有资源车，只要你相信我们，我们拿的价格肯定比你自己买要省钱，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2: 那高哥，我也不是挑事儿
3: 啊，
2: 我就买同样配置理想 L6， 在你这儿买便宜还是在亚楠那儿买便宜？
3: 我俩价格是一样的
2: 啊。
3: 嗯，
2: 好嘞，
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加我微信15244775599，包括腾势啊，包括蓝图啊，都是有优势的。
1: 那个、
3: 你不是你怎么能知道你省钱呢？
1: 是啊，
3: 特斯拉也可以呀、
2: 啊，特斯拉都行呀、啊，
3: 可以没问题的。
1: 大概在你这买跟四 S 店能差多少钱呢？
4: 500，
3: 那省500，那就是500。前段时间不说了吗？
1: 啊，差500。
3: 就是理想最初的时候，那是5-6年前。你看买燃油车，你给他省2000，
1: 不，
3: 感觉不差2000。
1: 咱就说，
3: 但你要买新能源车，你给他省200，省500，那老省钱了。
1: 你别带节奏，咱就说，如果买特斯拉的话，大概找你能省多少钱？
3: 省500。
1: 省500，
3: 所有的流程都是线上支付，就是线下
1: 啊，就是那个
3: 500块钱，
1: 销售顾问提钱完了之后，
3: 跟销售没关系
1: 啊，这种情况啊，
3: 对，
1: 一般销售顾问提钱给高哥拿500嘛，
3: 不跟那个没关系，我们走的这是两个渠道
1: 啊，
2: 这得问肖大爷了，说这个同等价位燃油车跟混动车保险，
5: 你
3: 是
5: 混动的是这样啊？我认为的混动就是蓝牌的混动，那几乎是相等的。如果你说是绿牌的，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就是燃油车相对来讲肯定要便宜一些，主流的30-40万的这些比较贵的一些车，大致上那区别就不太大，因为这个30-40万里头呢，豪华品牌 BBA 啊，现在都可以买得到，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配件啊、维修成本呢、啊，相对贵一些，所以说 可能燃油。

0: 的还能相对贵点啊，但是便宜点的车那相对还是燃油的更便宜
1: 啊。车追尾，对方全责，然后呢车在上德，但定损中心不肯报价咋办？没明白为啥定损中心不报价呢？大爷，
0: 他还没到定损中心去给直接去直接上去上德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
0: 应该是每个品牌一般都有自己的定损中心，或者是说上4S店二次定损，
1: 就是定损呗。对啊，
0: 对，但是那个可能去那个文朵老师那儿，因为这个他没有合作的，他就出不了价格，合不了价。
1: 定损中心不肯报价，但是没往 4S 店拉呀，还是咋的？
0: 没往，有的一些品牌他要去指定的定损中心去
1: 啊，
0: 去到那儿定完损多少钱，到时候可以给客户本人车主本人打款，这严谨一些。也有的是跟 4S 店直接对接，他们直接他们互相结算。
1: 问一下各位嘉宾，2030年。他这是这个意思吗？说能买到法律合规车企负责 L4 吗？他这个2030我理解是不是年份的说的？
2: 他说的是年份。首先一点呢，他现在想知道啊，这是因为呢四年以后的事儿谁都不清楚，
1: 这个，
2: 大家呢都是在这儿闲聊吧，
1: 猜
2: 我们把它定性为闲聊。然后说呢，他说到2030年的时候，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能不能上 L4 级的驾驶？
1: 啊，
2: 高哥你给说说呗。
3: 发音严谨，那叫 L
2: 啊，
3: 不叫 L，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那个高，
3: 未来这车企发展，咱不可。
2: 那请问那请问一下，那个是高级
1: 高，不是你刚才你在电梯里说的是高 Y7
2: 啊，高 Y7
1: 对，高 Y7。
2: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目前如果市场上的电车，假设我们明天后天，那么呢，我们 L4 系统呢可以投放到各个车型上。高哥，请指出三个车型，就是从明天后天就可以使用 L4 级的自驾系统。
3: 这个智能驾驶是未来汽车发展的一个趋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车有这个功能，你得满足它的行驶的路况。
4: 不，我现在说刹车型。
3: 刹车型啊？
4: 嗯。
3: 可能里头有一个特斯拉吧。
4: 剩下俩呢？
3: 剩下那俩啊？
4: 对。
3: 小鹏。
4: 你接着说，没事你就没事你就说吧。
3: 把那一个留给你说。
2: 不是，你怎么你跟亚楠？就这么好的朋友
3: 啊，
2: 你怎么想不到利维斯会能上？它符合 L4 级的驾驶呢？
3: 它符合吗？
2: 还有一个呢，在你旁边坐着呢，人旁边原来卖的品牌现在也能啊。
3: 啊，其实这个智能驾驶吧，有很多人买电车呢，都考虑续航，考虑
2: 那个
3: 驾驶。
2: 别
3: 但真正买了之后，这个功能
2: 别扯了，咱就说这系统
3: 用的多不多？
2: 再就是 M9，对。另外那个在这个支架这块，这个系统这块 FSD 代表啥意思？你看这英文我现在老厉害了。
3: 哎呀，这家
4: 我问你代表啥意思知不知道？
2: FSD
3: 哥你不用问我这个，我就问 AAAI 啥意思。
4: 我
3: 问你俩字母的。
4: 我不认识英文，我就问在汽车上 FSD 现在已经投入到汽车的支架当中了。
3: 支架当中
4: 这是什么情况？这电车之父，这咋就这点问题都不知道？
3: 这个没研究到这儿呢。
2: 对，看看特斯拉
3: 啊，
2: 在美国呢已经使用了这套系统，中国的数据已经收集完毕。
1: 总结积累说，让高哥把女嘉宾微信推给他，你找错人了，
3: 那都没有，
1: 因为高哥是女嘉宾微信最不全的，
3: 除了亚楠的，剩下都删了。
1: 就这事儿，你反而得找谁？
5: 啊？就亚楠没删你了？
3: 对，我俩关系好嘛。
1: 啊，对了，啊，就是推女嘉宾微信这个事儿，这个直播间最靠谱是谁？是肖大爷。
0: 不可能
1: 啊，不是吗？
0: 不可能，刘大爷是最全的。
2: 肖大爷，那个158463-7735加了这微信之后，你想要谁的微信，肖总都给你推过去。
1: 关于这个微信啊，就是你关于马自达的，关于保险的，关于女嘉宾微信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咨询这个微信啊。
0: 外头太阳也比较热啊。
1: 问一下，吉利长安油混车

0: 对吧？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民族品牌呢，现在包括长安、包括吉利、包括长城，都在网上发布了，以后将不生产纯油汽车。
1: 对。
0: 那么呢，很多的这个有很多汽车这个爱好者的话，他就认为以后就不生产汽油车了。
2: 嗯。
0: 但是其实呢，这个厂家的意思表达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纯油将不生产。这种 HEV 呢，就算是双擎的发动机的话，将是未来汽油机发展的一个各个厂家的主力的方向。这个东西拿到今天来说的话，它的技术并不是特别的先进，包括我觉得未来一些可能小的品牌汽油机厂，它也会生产这个东西啊。所以的话，就是可靠性方面，你放心，可靠性方面呢，你会非常的放心。而且呢，如果拿着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这种双擎的车和现在的我们民族品牌这种 HEV 车型来对比的话，我们现在造的要比他们原来的好很多。
2: 嗯。
0: 第一呢，动力性同样排量的发动机的情况下，我们的动力性会好很多。再就是现在的变速箱和以前的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比的话，变速箱虽然都是双擎的发动机，大方向是一样，但是呢，在变速箱方面可不一样。变速箱的话，那个小张子叫 HET 的变速箱嘛，目前的话，民族品牌它有最多的有搭载到四档的、三档、四档的，就是这个对动力性会有很大的提升，也包括油耗。另外就是说，现在这种支架的系统的搭载到各个车上，像吉利的话，它会通过 AI 提前你输入导航之后，输入目的地之后，它会提前看到算到你前面要堵车，那么在未堵车之前，它会尽量的去给这个电瓶充电。到了你堵车的地点的话呢，这时候呢，它将基本全部都使用电，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行车的油耗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就说你不用去考虑那些，现在古民族品牌的 HEV 车型技术方面很成熟，故障率也很低，也比原来的先进很多。
2: 嗯，徐老师问肖大爷，这个迈腾新车的全险现在是大概多少钱？
3: 迈腾的大致上4000多哦，但是看当天的一个返点情况，因为它也随时在变化，但相差不会特别大，但是固定的钱基本上在4000多吧。
2: 天籁、凯美瑞、雅阁哪个现在优惠最大，价格更低？这三个，天籁、凯美瑞、雅阁。
4: 他得说哪款，如果你要说是天籁的真新版的，这车优惠完109800。雅阁呢也是在11万左右，还有个凯美瑞是吗？
2: 对，凯
4: 美瑞相对来说价格要高一些，
0: 12万多块钱。
4: 日系的三剑客嘛，你要说冲便宜呢，肯定是天籁便宜。
2: 它也算是优惠最大的呗，属于是。
4: 嗯。
2: 那从选择上来说，这仨车要是说价格中间不差这1-2万的话，
0: 必须选
2: 从车
0: 必须得选凯美瑞。
2: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品牌的话，确实在网上现在出现了很多的，我说不是车型的新闻
2: 啊，
0: 是因为这个品牌的负面的新闻。那么的话，现在我们可能买凯美瑞的话，比雅阁、比这个天籁的话，可能你多花了10000多块钱。但是呢，等到买二手车的时候呢，这10000多块钱又回来了。再就是说，像这种2.0纯油自吸的发动机，丰田做的可靠性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呢，买这种车，不管你这三个车买哪个品牌，我个人不建议你看纯油的，你可以看看它2.0混动的。混动的话，大概比纯油的能贵7000-8000块钱。高哥。咋走神了呢？
4: 哥，你问谁呢？
0: 你
4: 说车，你问谁呢？
0: 我问你，我说你不是资源界大讷吗？
4: 不是哪个车跟哪个车？
0: 我说凯美瑞2.0的和它2.0混动的价格，
4: 油电混合的，
0: 对，得差7000-8000块钱。
4: 优惠完之后差这些，
0: 对，差7000-8000块钱，那你就不如买个2.0混动的。
2: 嗯、
0: 第一，动力性更好、
2: 嗯；
0: 第二个也省油。
4: 要不要求动力呢？没有那么多的里程数呢，买个燃油的也中。
0: 对，买个帝豪多好。
4: 买爱5版吗？啊
0: 那是博越 L 啊
2: ，DHT， 嗯，问这个特斯拉在哪儿买？你看我们刚聊到特斯拉在哪儿买便宜，
4: 那你要这么问的话，你就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这个比较简单，告诉你一个那个 APP 直接下定就行，在哪儿交车有时间节点。
2: 你
4: 特斯拉交车现在是很牛气的，得排号，预约时间。确实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去提过一个这个车。
2: 高哥，你要是
4: 约10点，你9点半来等着，
2: 是吧？
4: 就是流水线的这种交车流程特别快。
2: 那高哥，如果你也只就是推荐。

0: 让他去平台订，那这500块钱咋便宜啊？
1: 我给
0: 他上，不是咋便宜？咋便宜啊？
1: 他相信我了，我就给他省。
0: 我没明白。
1: 话来讲，你给我面子，我就给你金子嘛。
0: 不是，我没明白。
1: 啊、
0: 他自个儿也是在小程序上操作。
1: 你明白了，你也干资源车了。
0: 哎，
1: 你就把主持人干好就完事儿了。
2: 告你吗？告你吃饭家务事没了吗？
0: 不是，我就我好奇这个听友们怎么得到500块钱的实惠吗？
1: 你在我这定了，我就给你、
3: 啊、
1: 给你交了。
3: 就是有一些桌子这的东，桌子以下的东西，他天生就不会。
0: 啊
3: 为什么
1: 消费者得没得到实惠就完了？
3: 你看我说完了，有5秒钟时间，
1: 啊、
3: 你还拦我话？为什么
1: 你水钱是不是够了？
3: 那个为什么在很多年以前我就说高哥天赋异禀，知道吗？按照土话来说，就是耗子生来会打洞。其实你咱就不问了，不研究这，咱不是那样人啊、
0: 嗯。
3: 说下一个问题吧。
0: 不是始祖鸟问这问题有意思，他说可高哥那买特斯拉保真不？
1: 你问这问题，我都怀疑你的智商了，怎么跟东哥是一样的呢？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0: 保真吗？
3: 他怕
1: 你在店里提车，店里开票，店里试车在那摆着呢，那怎么能不保真呢？
3: 人就问问说保不保真？
1: 啊、
3: 你看这咋整软肋上了？还生气了？
1: 不是东哥到你家买个二手车保真吗？
3: 不是，人跟你是在开玩笑、
1: 啊。我这不也在跟你开玩笑吗？
3: 我说
1: 人别人跟我开玩笑，我
3: 这个我
1: 跟你开玩笑，
3: 我这个听友人在跟你开玩笑
1: 啊。
3: 你看，因为啥呢？到目前为止，新能源车仿特斯拉的没有，
0: 没有，
3: 对吧？所以就不存在。
0: 嗯、
3: 人就你看你还急眼了，一说500块钱事就急眼，动钱就急眼，
1: 没急眼，
3: 动钱就急眼。
1: 探讨嘛，
0: 邪恶大鼠标就是邪恶大鼠标啊。说这些混动的电池在哈尔滨啊，如果说冬天放置2个月，电量还能有多少？伤害多大？这个问题，
3: 混动的你说的是哪一种呢？因为比方说我们现在有蓝牌的混动，有增程，有插混，嗯，
0: 哪种呢？按照市场保有量最多的是不是插混比较多呀、
3: 嗯？但是吧，去年确实啊，尤其在今年开春的时候，那个、短视频上有一个也挺火，是吧？这个我高哥都看过，哎。电池讷死了，
1: 它是
0: 有一批讷死
1: 的。
3: 是，我就说电池是不是讷死了、嗯？所以的话，我们得问你是哪一款车型。
1: 其实正常真不应该把电充满了2个月不开放着，它能饿死，也是挺奇葩的一个事儿。
3: 你电车之父都不知道，你问我们这小孩，
1: 关键我们这车没放过2月，天天就是开呀、啊。
0: 但是
1: 你要说出门把车，你这扔给谁，让谁帮你开一开呗？要担心这个事儿的话。
0: 不是，但是我确实是我也好奇这个事儿，因为我就是咱们就是同向比较啊，手机的电池也是电池，车的电池也是电池，虽然量级不同啊，但是你说手机你要2个月不用，你充满电放那儿，我感觉这2月之后你再用这手机，它这个里边的电也会非常虚。
2: 开不开机
3: 呢？对，
0: 就是可能就能开开机，这电也得老虚了，就是你看这100%的电，可能就是30%的这种速度用。
1: 正常纯电车如果放那儿不行驶起来的话，耗电呢应该就是哨兵模式耗点电。但你要手机不用呢，后台很多重新程序在运营也费电。
0: 哎，但是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咱们这么说啊，假设今天就拿我高哥举例子，因为就是在座的最有钱的嘛，高哥手里边有10台车，那不可能说日理万机的1年365天10台车混着开吧？其中有那么2台这个绿牌电池车，哎，我可能就放着了，1年中开不了几次。你看对不对？我就说高哥还是低调了，才10台车。所以就是说，你看，如果说是这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车哈，它有没有这种功能？就是说保电，或者说保电池，或者说是一种被动的这种保护这个车机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就比如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实际情况我10台车我开不过来，这车我就得扔着2-3个月不开，有吗？东哥，
3: 像木木老师说这种保电的话呢，那么在你车辆的行驶当中，你说呢我保电20%，
0: 这个有，
3: 这个有，
0: 这个有，
3: 确实有
0: 啊、
3: 嗯、然后呢但是一些低端车旁边呢，你得是不能使智能保电，你得使用强制保电啊、然后呢因为智能保电的话有的时候保不住啊，你把电池保没了、
0: 嗯，
3: 但是你说的这个车
0: 静止的
3: 这个到目前没有，
0: 目前没有啊，
3: 目前没有说的，我停在那儿，我保住电，然后之后呢，等我上来的时候呢，比方说我走的时候，这个电池是80%的这个电量，回来还80%，这个到目前都不到。另外就提示大家一下，如果你的车天天充电的话啊。

0: 你天天正常上班下班回家的话，充电不要充到100%，充到80%其实就可以。前提是你说今天跑不了多少，下了班我又回来了，是这种情况啊。
1: 对，但是你像比如说领跑的话，它是有一个什么？比如说你长期不用的话，你可以在设置里边有一个关闭项，车辆的电源管理，把这个车机后台的、
2: 哦、
1: 这个管理设置成休眠模式，它就会保护你的电池。
2: 哎，这个其实就算是这种功能了。这个就算是了，
1: 但如果说你不去弄，那就不好说啊。你得设置上。如果说你这个车真的是长期停放个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
0: 这个季节确实对于北方快到了。比方说的话，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车主啊，
2: 那没有车库。
0: 冬天的时候呢，人可能去南方了，
2: 对，
0: 然后呢，南方还有车，
2: 对对，
0: 然后之后呢，这个车呢就直接放在哈尔滨自己的库里一停，可能就要停半年。
2: 就这种情况，然后尤其你要说，你说万一没有车库的，当然大有人在了，
0: 太多太多了，
2: 零下20-30度放2个月，
0: 嗯，
2: 这很未知啊，
0: 有会有这种情况，
2: 会不会就直接报废？这也不好说，也有可能有这个，
0: 这个如果真的说电池饿死了的话呢，这个首先，这个咱就闲聊啊，咱不经验，不那啥，不
2: 饿死咋解决？
0: 这个确实说的，就听别人说，这个确实呢也可以进行这个电池健康的恢复，但是呢没有什么权威的地方做这种东西，
2: 嗯，
0: 反倒是一些小店儿。咱他说这个东西可不可靠，咱不了解
2: 啊，不属于官方技术。
0: 对，
2: 就是、
0: 因为呢哈尔滨现在修新能源的这个厂子呢也越来越多，然后呢确实有人说过这个东西，但是呢它整成什么样、什么样的效果，咱就不了解了。
2: 50金姆尼问高哥到没到店，
3: 我没理解你说这意思呀，那没有这么个车呀。
0: 50有一款出了一个小型的 SUV， 长得像
1: 金姆尼
2: 啊，
0: 问那个车型到没到店。
3: 没有，没接到官方的消息。
2: 60000块钱买二手森林人能买到啥样的？
0: 60000块钱如果买森林人的话，能买个相当相当不错的了。而且呢，如果你差不多，如果可以买到一个新款的，当时是哪年的呀？应该大概是2020年的吧，带48伏轻混那个，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2: 嗯，说刚在刘光这买完车，价格服务嘎嘎地都没说，回家还给叫的车，祝红腾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谢谢这个听友的支持，感谢啊。
2: 这个边说所谓保电，其实是指亏电以后发动机会自动补电啊，你车不行驶，发动机不工作，它就没法补电。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就是说我们在行驶过程中它是有这种功能，但是就是说静止状态下有没有这种所谓保电的情况啊，条件冬天室外，对吧？所以刚才就跟你说嘛，像这种情况确实就很未知，没法跟你说就一定会这个电池就饿死了，但也我相信也一定有那种2个月之后仍然能用的，我相信一定有。对，就大部分情况下就不能说啊2个月就一定就废了，那不可能，说不了这话。没有车库跟地下停车位的情况下，每天正常跑市区，电池续航能有标成的几成，能不能达到50%？冬天
1: 达不到。嗯，是这样啊，就不管是领跑啊，如果是纯电车的话，其实所有的品牌都算上，就是如果能达到四折啊，就算是比较不错的了。那拿这个领跑的车来说，我自身的啊这个经历，因为我开就是领跑的拉法5，那这个车标的是505续航，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也不放到车库里边啊，在外边放着，然后到公司呢也是长期的在室外停放。像这种情况下，充满电能跑个24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4折左右。那夏天的话，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夏天也会有一定的折扣，因为主要看你的一个行驶的路径啊、路况，包括你的驾驶习惯、空调使用程度这些费电的一些这个使用习惯吧，然后去决定你的。能打几折这个里程，所以说的话，不要抱有太大希望，说这个买个电车，我505标的续航，我冬天我能跑400，那不现实，所有电车都达不到。
2: 说同年限的情况下，东哥，20年途观2.0跟森林人2.0哪个会更便宜一些？
0: 森林人2.0的话，可能会便宜一点，
2: 就是价格啊。
0: 对，但是其实吧，今年啊，今年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想买一台油车的二手车的话，今年价格特别特别的好。往年的话，八月末其实是二手车的一个销售的旺季，因为呢，孩子要上幼儿园了，要开学了，那么呢，就有包括一些新手准备迎接冬天，也买一台二手去练手。但是今年这个热浪没来，然后呢，二车价格还在持续的每周都往下走，每周都往下走。有的车型大家可能不太相信啊，有的一些车型呢，两三天就变价，两三天就变价。
2: 嗯，这个你那天就说过啊，先生回来说跑车有我刚才说那种东西，说那种东西叫什么呢？叫氧电器。说一旦饿死了，小电池也特别特别贵。啊，这个词儿我是第一次听到。高哥，这东西你知道吗？
3: 氧电器
2: 啊，
3: 这个词我也第一次听，
2: 也头回。
3: 对，
2: 那这太高端了，这东西。
3: 氧电器，
0: 高哥那跑车一天跑300多公里，用不上脚。
2: 拿跑车拉货呀、啊？说私家车没有车库，在哈尔滨是不是买不了电车？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
2: 多次说、
0: 啊，如果你没有车位、没有车库，安装不了充电桩的话。我们不太建议你去买这种新能源的车。如果说算账的话，算账现在市场上，我们就以大众来说吧，大众的话，这个 1.5T 的发动机现在呢，市区就这个季节基本4毛左右一公里也够了，对吧？然后之后呢，电车的话就插混或者增程，多少也得烧点油，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的话，我们真的建议你说，没有车位或者车库，安不了充电桩的话，还是买个油车，小排量的，油耗低一点的，咱不啥都找回来了吗？
2: 而且你的日常使用中，我跟你说麻烦，你但凡没有自己的这个充电桩啊，用着麻烦。
0: 另外吧，就是这种纯电的车型有这么一个情况，你说吧，现在每一个人，我觉得每天的工作生活都已经很多的问题了，很累很累。你说我们真的说开一个纯电的车，假设咱开那个七叉子，是不是高哥？那叫七叉子哈。
3: 嗯，说呀。
0: 到了本地之后，就是地方。
2: 真七叉。
0: 啊，你说我们已经很就是很辛苦了，然后呢，现在说自驾游去。
2: 嗯。
0: 你说你开个电车，道上咱还得算，再往前跑多少啊？我得找充电站呐、啊，这个续航焦虑这些，我觉得就更累了。如果
3: 在市区用还可以。
0: 对，市区上下班有
3: 走走停停，时间充足。
0: 这样的行，嗯，
2: 而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你用的时候，你真的也不方便。你想，你楼下自己没有停车，你自己没有这个充电桩，你就总得找商充。你找商充呢，你不可能说车放在充，然后你再打车再回家吧？不能，
0: 那不能。
2: 哎，你人你就得在车里。
1: 他不是在车里，有我前两天有个这个咱们听友啊，去买 A10，就是这个情况，他家里没有条件去。安充电桩，但是暂时是没有，他那个房子还没下来，他的房子得明年下来带那个车库的。然后呢，这目前这一年的时间，他就需要他一周充一次就够用了
2: 啊。
1: 然后每一周就得去趟商场，然后去快充，然后逛一会儿，逛会儿街，然后吃点东西。可能
2: 说这得多花多少钱？
1: 浪费到这儿了。然后呢，这一算呢，还是其实我建议什么呢？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尽量不要买纯电，你可以买混动或者增程，因为纯电的话，最保护电池的一种充电方法就慢充。如果你经常快充，对电池的寿命是稍微有点影响的啊。
2: 嗯，对，这徐老师也说过。嗯，而其实哪怕混动咋的，你会发现实际上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哈，很多人都想，我买一个混动，我买一个插混，我这个有电的时候我拿电，这没电的时候我拿当油车开，错了。亏电状态下那个油耗你不舍得开了。我身边就有这种朋友，他当初想的挺好，他说这有油箱，我这发动机我没电了，我当油车开。不。你会舍不得那个油耗，因为在低电情况下，插混车的油耗会相当之高，对吧，东哥？
0: 没错。
2: 对，
0: 尤其的话，现在呢，我们有一些车自重都达到了2吨多。
2: 哎呀，巨沉呐！
0: 哎，然后之后呢，自重达到了2吨多，但是配个增程器呢，配个了1.5T 的增程器，这种现在很多很多的品牌都在怎么搭配，对吧？
2: 嗯，
0: 那么如果是你真上了高速跑一趟长途，都不用往太远跑，跑到大连吧。咱就说往大连跑的话，那么你这个电能跑多少公里，对吧？剩下的话这 1.5T 的增程器去带动这个2吨多的车，那油耗是相当惊人的了，绝对不比以前的兰德了啥的省油啊。
2: 二手三菱人混动的咋样？说它跟这个

0: 丰田混动系统一不一样？
1: 不一样。如果你说的二手的啊，他前面说的
0: 二手森林人，
1: 二手的话，因为呢搭载48伏这个电机的森林人的话，刚好卖过一台这种搭载四十八伏轻混的这种的，也叫是混动车型啊，现在应该已经是快被这个汽车行业去淘汰了，所以的话这个不咋地儿。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说这个森林人啊、傲虎这种啊，然后呢你用不着花5-6万，哎，花个我想想啊，3万多块钱4万左右能买个不错的了，挑个公里数少、车况好、过户次数少的，然后之后开着感受一下这种老的森林人的老的斯巴鲁这种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啊，这种四驱系统这个可以。但是呢因为这个斯巴鲁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的原因，买老年限的话，这个车多数都会丢机油，它偏磨嘛。而这个机器如果大修的话，比方说像尚德，如果是咱奔修着好去，奔着正品件去的话，费用都是不菲的，全都得10000多，只是说发动机的变这个维修。但是好在啥呢，老一代的这个斯巴鲁的车呢，它基本配的呢都是4速的变速箱，那个变速箱呢它不先进，非常非常的不先进，但是好在它不坏啊，维修起来费用很低。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喜欢，因为你一直在问这个，如果你真的喜欢斯巴鲁，我觉得，而且你手里的预算又不是特别宽敞，不如买一个12、13、14的这些15的这些都行，买一个，但是一定要公里数少、车况好的。
0: 外边朋友挑理了，挑东哥理了。
1: 嗯，
0: 因为刚才不是说一个说在你这块这个整完车之后得给打车送回去的吗？
1: 嗯嗯。
0: 他说：“哎，我的这个红腾卖车，我怎么没享受到叫车服务呢？”
1: 那这应该是一个红腾的老粉儿啊。因为呢、这个就是说给客户，因为到我们这儿来卖车嘛，卖完车之后呢咱不能让人
0: 空着回去嘛，
1: 这个公共交通回去嘛、对吧，
0: 腿回去，
1: 所以我们都给叫个车。这个是我们刚刚开始实施的，这个东西实施的时间不长
0: 啊、
1: 所以它应该是在以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服务啊。
0: 简而言之，卖早了
1: 啊，对对对，
0: 卖早了。
2: 现在真的是无论是二手车新车都在提升服务质量，
0: 嗯，
2: 你包括我们这个领跑店也是，现在三家店也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些给客户的一个提升体验的一些东西啊。也争取一下咱们所有听友的意见，比如说我先锋冲这边弄的煮茶蛋，然后关东煮，然后煮玉米、咖啡，还有奶茶、冰棍儿，如果说对，我
0: 还想要啥？
2: 寻等天凉一凉，再上点大碴粥啥的。
1: 包括
0: 这你等着去，肖大去呢。
1: 包括马自达现在也是，如果你外地客户的话，你今天来买车，因为是比方说落手续的原因，可能是你说明天才能走，得在哈尔滨住一宿。一般来说的话，都给开个房间，包括20。
3: 我能不能我先申请？
1: 但是不是咱别说5星级的啊？
3: 你开大碴粥时候，我早晨去吃早餐去，我认了。
0: 你看肖大，指定去啊。
2: 那走吧
0: 啊！
1: 所以现在整个的汽车服务行业，尤其新车这块儿，已经说我个人觉得啊，方方面面的细节做得相当不错了。有很多的店我都听说，人客户说我今天因为手续原因，比方周日来，他落不上牌儿，对吧？
0: 嗯。
1: 那么我周一能落牌儿，那个都给呢。一般来说，给开个房间，然后是这个店里拿钱，哎，客户免费，都这么个情况。
0: 你说这人多损，说快听完了，以为肖大还没来的。
3: 在，
0: 你们也不问呢，你们也不问马自达问题呀、啊？
3: 在，
0: 你们问问马自达，是不是？你哪管？
2: 保险也行啊。
0: 哪管问问保险呢？
1: 疏忽了。
0: 哪管问问养生呢？对不对？
3: 养生不用说。
0: 你看，净问那个农夫山泉，他说农夫山泉出可乐了，净问。净问农夫山泉，
1: 那个咱提个给向高哥申请个事儿、
0: 啊，申请
1: 高哥能吗？现在是18分钟，2:18，剩下10分钟咱几个不说，让肖大一个人说，行不行？
3: 不说，正
0: 忙着呢。那接下来这10分钟，
3: 忙着呢，
1: 说吧，
3: 忙着呢。
2: 不是不忙，他说不上10分钟，我
0: 晓得。不是咋的？
3: 那么多车型，讲历史啊。我能给你讲马自达历史，可以啊，从马自达第一台车在黑龙江上市啊，这个是谁，客户是叫什么名，这些我都能记得住。
0: 肖大你还不真实了，你得说你为啥说不上十分钟，你说因为啥，不是车型问题，那没那么长气，
2: 气不够用，
0: 能续上10分钟吗？
3: 能
0: 啊，接着
3: 啊，

0: 分钟也可以考虑。要不你们现在就可以下去了，我这剩十一分钟都我来了，也可以
1: 中中，相当中。
2: 那个小董，我真的，我昨天给你想了一个画面。
0: 啥画面？
2: 就是因为呢，
0: 你
2: 这
0: 不是你想画面里头带不带老太太吧？
2: 我说正事正事，那是逗高哥的啊。
0: 啊，
2: 真的，你应该给自己做个这个，比方说你手机上和相手机那个微信的相片，一个微信呢是在中间这斜着切开的，底上面是肖总一个照片和一个很随意的照片，对呀、啊，下面呢，你是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
3: 哎。
2: 因为它转子发动机的话，它那个跟别的不一样，它就是一个跟个三角似的，所以明白人一看就是，这是马自达，生是马自达人，走的时候呢也是马自达的。
3: 啊，对。
4: 微信是个人的，不是公司的，你没出这钱。
3: 那啥，我得说那个向日葵确实问马自达相关问题了，他这个是说这个马自达 MAX 5啊，次次往车展上摆，次次也不说是进口还国产。天津车
0: 哎呀，代表我有这个车型，恰巧国内他还有一台车，他就展呗。但是展的话一直没有消息，那段时间就一直盛传马自达在国内来生产啊，而且预售价格应该在18万左右，其实这个可能性确实是不大，但是折合人民币啊，可能是日本本土还能比它再便宜点，但是这款车的话我多方打听，确实因为不是一汽在生产了，或者一汽做主导的时候不是特别方便，但是也不影响这个没有任何现在国产化生产的这个可能性。
3: 咱节目里边确实是有一个赛道从来没说过哈，就是租赁这一块。这朋友就问说想租一台这个 RS6 开几天过过瘾，一天大概多少钱，有没有靠谱租赁公司推荐。咱节目里边有没有跟租赁公司？
2: 高哥有朋友做租赁的吧？
5: 租赁，我有几个客户是做租赁的，他想租奥迪 S 六是吗
6: ？RS 六。
5: 那好像租赁公司不一定能有这么高端的车型，大部分南方市场应该是有的。
3: 想开有没有招？
5: 没有，看身边有没有朋友开这车的，
3: 嗯、
5: 开一圈过过瘾吧。租赁公司肯定没有这么贵的
3: 车。哎，这有朋友说的很，他说的是。那个陈述句啊，他说 IS6 哈尔滨没有，
5: 嗯，应该是
3: 啊，
5: 有也很少，
3: 有这个可能性，
5: 一般都是个人，
3: 嗯，
5: 放在地库里头，平时也不怎么开。
3: 就是比如说，就不非得 IS6 了，就平时想租点有意思的小车开开，有没有靠谱租赁公司推荐？高哥，
5: 那你指什么车呀？我有客户做租赁的，回头你加我微信，我也推荐给你吧，你可以沟通一下，15244775599，这是我的微信号。
3: 嗯，看看说 CX-5有没有2.5的现在？
0: 刚刚新年之后的话就没有停产了2.5的，但是现在 CX-50有2.5的，2.5的，而且价格重新调整了，现在是149800和159800这两个配置的，这现在就是入门级高配，只有。这款车微微遗憾的话，就是它也把四驱的取消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现在马自达这几款车都没有四驱版的，但是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生产排产之后，销售量的话也没提升很大。车是很好的，但是欠缺一点的确确实实是没有四驱。2.5的。CX-5其实是我觉得操控感会更好，但是CX-50现在调教了之后啊，宽敞程度、后排乘坐空间、舒适度啊也是非常棒的。欢迎您去到先锋路的二号去赏车试驾，感受一下这几个车，天天擦得挺干净的，就等待着有缘人去驾。
3: 没有手印都。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就天天这前边停车区一溜。
3: 这个这边有他想收他同事的车，应该是让东哥给看看这价合不合理。同事手里边有一个12年的三厢的骐达，啊，9万公里香槟色手动，他要12200，贵不贵？
2: 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呢，二手车一车一框一车一件，12年手动挡的骐达，香槟色的啊， 车况好的情况下，
3: 哎
2: 哎，既然说呢，好牌一手或者两手啊，全车原版有个四五件、五六件的划痕补漆，完了之后呢，发动机、变速箱没啥暗病，这手动挡的咱就不提变速箱了，那个东西1000多块钱能修的板正利索的，发动机没有什么暗病的话，那么这个12000的价格也绝对是目前市场终端成交价格的一个上限价格，因为呢，手动挡的车现在。确实价格不理想。
3: 嗯，高哥，今儿谁先走？
0: 我先说吧，正好有一个华军说的 EZ60 这个新的增加的探头，
3: 激光雷达版了。对，
0: 激光雷达版第一呢，现在是9月21号，预计是9月21号正式上市这款激光雷达12探头。但是确实，我的图册里头没有这个具体哪个地方安装，但是它全面升级了。这次的价格确实是没有公布，到时候9月21号再重新公布价格。但是它增加了这么多配置，我相信，因为现在确实是口碑很好，销量也不差，它不能把价格提升上去，或者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得给一些更好的权益。我觉得这款车值得大家去关注，尤其是已经决定了想购车这个购买咱们 EZ60 激光雷达版的这个。因为什么呢？现在每就交10块钱，每天给咱们膨胀的话是100元，真正到上市的时候，几乎咱们能拿到3000元的一个优惠。那这个就对于来新能源马自达一分都不降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就比较划算啊。决定出手的，我建议您现在哪怕10块钱，您先定上。到时候呢啊，我没相中这车，或者是觉得价格有什么问题，那我再退掉都可以。但是先把这个政策先占上。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无论你到哪个店，咱们老款的现在试驾车都在，欢迎大家去试驾。另外呢，咱们燃油车呢，欢迎大家去真正试驾一下，感受一下马自达，尤其是您没开过马自达的，无论是它的外观还是操控的这个感受，虽然说2.0的，以主销车型都是2.0的自然吸气，但是它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而且呢，高刚性的车身安全等级也都非常棒，指向性的话也都非常好，外观也挺时尚漂亮的。真是经久耐看型的，这个尤其是家庭想买一个 SUV 或者是轿车都可以上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呢咱们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1584637735。
5: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节目不白听，买车保养售后肯定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实惠，省钱的同时呢更省心。50阳光 Pro 呢最近上市了，这个卖的比较火，从今天开始呢到月底买这个车呢赠送一份交强险，这个车呢也成为同级别同价位的行业里的一个标杆，奋斗者之车嘛。如果有买的呢，来先锋路7号。如果想买一个插电混动大6座4驱的，有鸿蒙座舱、乾坤支架的，可以关注一下华境 S 这个车呢。上市之初呢，拍了个视频分享到我的抖音号里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呢，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店里有现车，现在来试驾呢还有好的政策，详情打电话咨询3-8-1-9-4-8。
4: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想在本月啊去选购一台大型 SUV 纯电或者增程的，一定要来看一看 D19。 D19 这个车呢，车身长度是5.2米，轴距3.1米。那这个车6座7座都可以选啊。那七座的话，2排3排是完全能够放平的。那在这个中间的过道，就是2排座椅是两个单独的座椅，是属于是两个座都是零重力座椅啊。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舒适性比较强、功能性比较强的一款大型 SUV， 一定要到店里来赏车试驾。最关键是 D19 这个月，如果说你订购的话，会享受一些权益，包括我们双通芯片的一个选购，价值10000块钱。如果说下个月你再订购，它就变成单那个芯片的了，所以说这个月订车还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6: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今天是我们全新赛杜斯上市的日子啊，定价也已经公布了，从79900起步，一共是两个这个动力组合，6个配置啊。那79900的呢，如果咱们有这个旧车啊，如果之前没有 预缴过我们的66的这个前期的费用啊。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笔账，长补是3000变成了76000。

0: 九，然后省补大概是4600，然后购置税是6800，交强险和三者险大概在2600左右，整体的落地价格全款啊，最低配的是82000，前提是你有一台旧车，如果没有的话啊，咱们就是另算。嗯，如果之前有交过66000的这个，那咱们就直接从82000的落地价格变成了78000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全系车型想关注起亚一跑。全新赛图斯、新世博拓界 K3 的啊，都可以加我18646049395，听友到店，在一口价的前提有额外的照顾，18646049395。
1: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收音机前，如果咱们的好朋友想要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在这里呢，我们要推荐到的是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用的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方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是您想选择地板的话，那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大王爷等等啊，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是可以拨打电话的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脚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用的金桥电线或者金打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了。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是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光听名字就会觉得很美好。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那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来自于乡村民谣轻摇滚带来的这种期待爱情的轻快的心情，也希望用这样的旋律能够驱散夏日的烦躁，传递一种清新舒服的感受。

爱转了一圈是王铮在2009年为青春励志音乐广播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演唱的一首片尾曲。它是一首兼具了治愈感与人生通透感的都市抒情作品，非常值得回味。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莫文蔚《忽然之间》、陈慧琳《情不自禁》以及汪苏泷《青春白皮书》等等更多经典好歌。我是经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

0: 里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眼睛，Mumble。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车型。

汪苏泷的《青春白皮书》，它聚焦了少年时代纯粹的青涩跟悸动，所以呢，不少90后的听友说，这首歌和《年轮》啊、《一笑倾城》这样的作品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他们青春记忆里的标志性 OST 片段。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驾驶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

0: 次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最摇摆是庾澄庆在1999年推出的一首标志性的舞曲作品，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情歌当道的主流格局，而这首歌至今仍然是极具代表性的活力音乐符号。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啊，很多听友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但是不敢动身，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担心刚落地就高反，还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最近呢，909给我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需要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拉萨抵达的第一晚啊，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了四钻涵养酒店，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不用担心。行程节奏也是特意设计过的，我们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了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那么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啊，都能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是耀眼的，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蔚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之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也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它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那么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是入内参观的，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还有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宁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包含进去了，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部安排上，赠送了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的特色礼品。那么团期呢是在9月16号，价格仅仅需要5980元。其实我们都知道错峰出游，尤其是在9月份，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季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假期，不妨跟着我们去一趟西藏。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继续带您关注909的出行。那么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吧，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

拉玛的大片，这次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来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啊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之一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那么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以及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之后呢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精品小团出行啊，非常的尽心。另外呢，我们又给大家升级了两餐，第一顿呢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呢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啊，我觉得这样的一次行程真的会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那么一共4天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来一次出境游了，周末再加上2天的这个小年假，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短途游的行程。成人呢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全程没有购物，咱们安心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了解详细的行程细节，我们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同时呢，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非常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I 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

0: 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不容易，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
0: 这个就是说最近天气好哈、啊，就是
1: 现在就是一个半人上节目、
0: 啊。你看啊，春天和秋天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季节，嗯、
1: 但是
0: 自从这两年，
1: 嗯，
0: 我对这两个季节就是有点又爱又恨了，因为温度啊、景色呀、啊、整个气候啊，就是都很舒服，
1: 唯独就是容易让你犯鼻炎。
0: 哎，这个换季啊就开始。来，风寒情水玩笑，嗨三唠嗑有一套。本节目由嗨三终极人马有一个人有点不太好使，为你轻轻打造啊！
1: 这一个半人打造啊，
0: 一个半人打造啊！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三的路上等你，
0: 等你。你是谁呀、
1: 不家家不妈妈，不作不闹不绿茶，我是那一个人星月。
0: 这一个人。老孩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你聊聊嗑的00后默默，只不过今天可能有点呢。
1: 他是那半个人。
0: 嗯呐啊，
1: 没事，你半个人体重相当于一个小姑娘。
0: 其实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都不想问了。就比如说，哎呀，大家有没有什么治鼻炎的好办法？
1: 有，对，可以问啊，为啥不能问啊？就问今天一会儿半个小时，每半个小时问一次。
0: 其实大家都就是所谓的有些事儿，我身边有特别好的朋友啊，他有一个办法，然后怎么样就是。打这个针啊，然后大概能挺个半年或者一年啥的那种
1: 啊、
0: 对，就是
1: 还有针呢，
0: 有这种办法啊、但我就是从小对针这东西就是
1: 晕针呢。
0: 哎，但你也真别说呀，月姐，
1: 嗯，
0: 什么叫天生打工人的命呢？
1: 嗯，
0: 这麦克一打开好像就比刚才强了呢。
1: 强了呢？我不是，我跟你说，当一个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当他的集中力、注意力放松、
0: 哎、对对对对
1: 放在其他方面的时候，他反而觉得是舒适的。就像你斌哥，他一天天，哎呀，这难受，
0: 哎、只要打开麦就哎，
1: 那难受，对。
0: 哎，
1: 然后我问过他，我说那你就别上节目，我说你回家歇着去吧。他说不对，我上节目这俩小时还得劲儿点儿。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呀、啊
1: 嗯，
0: 集中在一个地方上，不要去想太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幸福感和身体的舒适都会增高。
1: 就像很多人说出去旅游，
0: 对，
1: 就是当你觉得压力大了、工作辛苦了，或者心情不爽了，
0: 换一个，
1: 对，其实你走出去的时候，
0: 注意力的集中点、
1: 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收获不一样的好心情了。
0: 嗯、
1: 我们有两个行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分别呢是一个出境和一个国内。先来说我们的出境行程，出境行程呢也是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发团数最多，然后呢这个大家满意度非常高的一个出境行程，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
0: 主要呢它是一个轻量级的行程，用4天的时间，尤其我们的安排也特别的好，争取都是在每个月每周的周六出发，让你工作日请2天假就能出趟国，
1: 4天的行程连来带回、
0: 哎、
1: 然后2天又赶在了周末，这样的话、2天假期玩得很好，而且它价格非常划算，2590

0: 99一个人，
1: 没错，
0: 小团队出发，对，先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然后出境去感受一下电影《七月与安生》里面的那个灯塔，
1: 嗯，
0: 然后包括海边的这个这个滨海步行街，
1: 俄罗斯有一个那个玻璃海，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沙滩上的所有的这个石子儿啊，就是五颜六色，像玻璃一样，哎，特别
0: 漂
1: 亮，对，而且呢，就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有兴趣啊，想要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报名。为啥？上个月有这个例子，有两个团期，没等人报没了，怎么做到的呢？每个人只需要2580，你想想，如果你是
0: 2599。
1: 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的话，
0: 对，
1: 这个特别适合
0: 团
1: 建，
0: 包团三四天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看四天的时间，20个人的小团，哎，一个人不到3000块钱，
0: 犒劳一下你身边的这个兄弟姐妹们都可以啊。所以，而且这个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一只帝王蟹，每人一只帝王蟹啊，这个感觉你自己现场去体验就知道了。反正就是木木这饭量都没吃了啊，
1: 哎，那真是。
0: 对，好了，想要了解这个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现在是9月和10月的行程，
1: 没错。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备注旅行。
1: 同样这个微信号呢，你也可以备注西藏啊，因为现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一个极致景色的旅行团，就是西藏。我们用了3-4年的时间吧，大概已经把它的行程啊、景点的规划呀、打磨到不说完美，也是很完美了，就是
0: 几乎完美。
1: 7天的时间，很经典的这个时长啊，用4飞的方式，我们在成都会中转一下，让你用更好的状态落地拉萨。然后呢，落地拉萨的首晚入住呢，还是当地的一个5星级的酒店。所以在高原反应这一块，好好休息，其实很大程度上就规避了。
0: 对，包括每一个酒店我们住的都是涵阳酒店，
1: 对，
0: 这个让你每天回去晚上休息的过程当中都是充电的过程了啊。
1: 那每个人不到6000块钱的价格啊，7天的时间跟着909玩转西藏，想要报名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没错，想要了解任何一个行程，出境也好，国内也好，都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旅行。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得聊。
0: 我感觉你把那个什么鼻通啊，什么那啥都要用尽了。
1: 不是，其实我感觉现在此刻坐我旁边的你挺害怕的吧？其实
0: 没有害怕啥呀？
1: 啊，
0: 鼻炎又不传染。
1: 就是，但是就是这个状态，
0: 我怕你一下子上来气不说话了，那我是有点怕。
1: 你看对吧？但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不扫兴的话题。
0: 对，那天咱们不是聊天聊什么时候就聊到
1: 说，就是带到了有一嘴，
0: 说那个父母和你相处的过，其实我昨天正好还看到一个视频，我特别有感触。昨天看一个什么视频呢，是一对父子在一个街头，然后这个街头有一个卖什么的呢，树叶，你能想象吗？就是掉下来那个树叶。
1: 哦，知道，做
0: 卖树叶，
1: 是这样，
0: 啥也不做，就是
1: 都不是做成标本，
0: 没有，就是一片一片的树叶摆在那儿，多少钱一个在卖。然后一个小男孩过来说要买，一般家长的话，咱就
1: 买买那怕树叶子你花钱嘛。
0: 对，哎，一定是你这种状态，就
1: 是吧？
0: 那玩意树叶都加工都没加工，剪了就放这了，你还买那玩意儿？
1: 真是回家一大把一大把的。
0: 然后那个爸爸就一点没拒绝，然后说：“那你挑一个你喜欢的吧。”孩子就买了一个。晚上的时候，孩子又来说：“我还想再买一个去。”他爸爸陪着他又买了一个。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一瞬间你觉得你爸妈是一个不扫兴的爸妈？但是针对于普通的家庭的父母来讲，就这件事情不太成立。说实话，买一个顶多也就让你任性一回。你想，他俩是在景区当中，相当于回到酒店或怎么样，然后又来到这个景区又买一个。后来那个孩子留了一段话，我就觉得这个父亲做得非常好。他在不知道这个孩子内心的世界的时候，就同意了他这个举动。而当你看了那个孩子他说的那番话的时候，
1: 你就明白了，
0: 你就特别理解他为什么要买这个树叶。他俩去的景德镇，父子
1: 啊，
0: 然后呢，孩子说那几天去的时候都是在下雨，他就没有看到一个晴天的景德镇。他说这个干枯的树叶会让我有一个感觉，是我感受到了一个晴天下的景德镇的样子。然后你是不是就特别理解孩子为什么要买这个树叶？
1: 而且我会感觉这个孩子很有，
0: 也不是普通的孩子，对不对？
1: 他很有感知力。
0: 对，然后他为什么又要再买一个呢？他说的是因为妈妈没有来这趟行程，他打算要给妈妈再买一个带回去。
1: 哎，
0: 你就说你听了孩子这一番的内心想法之后，你觉得买俩树叶过分吗？是不是一点不过分？
1: 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不扫兴的一家人。
0: 对，

0: 然后
1: 就这家人不光是说父母不扫兴，孩子也不是那种、
0: 嗯、对，
1: 这孩子是一个特别
0: 有心的孩子，是吧？
1: 感知力非常强的一个孩子。
0: 所以你就说，当父母不知道一个孩子内心的想法的时候，是多么容易拒绝他，
1: 而且特别容易造成一种怎么说呢，不是故意的，但是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打压了，
0: 伤到了这个孩子，对吧？
1: 对、嗯。
0: 但当你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相信80%的父母或者80%以上的父母都会选择让他去买这个，对吧？
1: 对, 对, 对，
0: 因为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所以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有多重要？
1: 用一个比较拽的话吧，就是刚才这个故事的例子，其实他买的第一片树叶不是树叶，是他来到这里没有遇到的晴天。
0: 对，
1: 他买的第二片树叶也不是树叶，
0: 嗯，
1: 是他给买给自己没有来到这里的妈妈的经历和感受，
0: 是一份孝顺。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两份值不值得？
1: 哎呀，
0: 都值得。好了，由此而发，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哪一瞬间你觉得你的爸妈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哎、
0: 或者说你是现在的一个父母了，
1: 哎、
0: 你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
1: 就是比如说，哎，以月姐为例子，嗯，
0: 我妈妈，
1: 你哪个瞬间你自不是，或者说你就是你对于你在你女儿面前，你觉得你哪一瞬间
0: 你作
1: 为
0: 父母、
1: 哎，
0: 你又在哪一瞬间做到了不扫兴？
1: 对，
0: 对不对？今天咱就聊这个话题，
1: 就聊这个
0: 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先听首歌，大家分享到嗨三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相见恨晚呢，
1: 很长时间没听过这首歌。
0: 是啊，我也发现，我都不知道最近他忙啥呢。
1: 很久很久很久，彭佳慧，就我对于彭佳慧的印象，
0: 就这首歌，
1: 不仍然停留在他上《我是歌手》这个综艺
0: 呢？
1: 铁
0: 肺那个啊，那个、
1: 对，仍然停留在这个。你但你想想，都已经多少年了？我记得他上那一季，具体我忘了，但应该得是我初中的时候了。
0: 那么久了，
1: 甚至我就一几年的事，
0: 十年八年了，可能有了。
1: 一几年的事，对。
0: 来吧，今天聊的是你父母哪些情况下，他让你觉得他是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或者是说你父母是不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1: 其实这方面是两方面，
0: 对，
1: 一个是比如说你作为子女，你的视角中，你觉得你父母不扫兴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或者说哪件事上。那第二个视角呢，就是比如说你是父母，那你就站在你是父母的角度，你自认为你在什么时候做得挺好的。
0: 感叹号他说，吃穿吧，我是一个特别爱买衣服和鞋子的人，
1: 哎，
0: 虽然也奔三了，但是每次出去和他们逛街都会给我各种买啊，父母给他买，他已经奔三了，奔三了，你也没奔三的吧？
1: 我也快了，再有四年五年。
0: 但你出去跟你父母一起逛街买衣服吗？他们会给你各种买吗？
1: 我现在已经，因为我的情况跟大部分应该不一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男生女生。我自立的，
0: 我觉得是男生吧，
1: 我自立的比较早，所以其实我从很早开始，我就买衣服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我主导了，就属于是我想买，我就对，就不需要别人来给我。
0: 看来他跟父母的相处还很密切，然后他说会跟父母逛街的时候各种给他买。另一方面就是夏天我愿意喝凉快的，又知道我不喝甜的，冰箱里都是父亲给我准备的各个品牌的矿泉水和茶类饮料。这样的父母应该不算扫兴，那相当不扫兴，能让你喝凉的就算不扫兴了。
1: 我也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他能够接受你啊，你愿意喝凉，那我就给你准备凉的，然后你不愿意吃甜的，我就给你准备不甜的，而不是哎妈呀，吃凉的不好，就告诉那些个全世界人全知道的事儿
0: 啊，然后不让你喝，把你冰箱里的饮料全拿出来。
1: 但是我也一下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的话题的意义，绝对不是说在于作为父母一定要对孩子
0: 要
1: 打双引号的说百依百顺，就不是说惯孩子，
0: 对，咱们要说的是不扫兴。就有的时候孩子的思维，咱们说就像我刚才说那树叶的道理，很多家长他也会以一个成人的价值的判断标准去衡量这树叶值不值得买，
1: 值不值得钱。
0: 但是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关于生活的价值的体现，他只是想从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自己内心的想法出发去做一件事，
1: 他想得到这个。
0: 但是所以就从一件孩子的角度去出发，有很多事情家长就难以理解，于是可能很多扫兴的父母就出现了，比如说这个不行，这个怎么怎么样，那个你不应该那么做，那个从我这角度，
1: 你妈呀，我瞅你像啥啥啥啊，
0: 类似于这种就这样的。包括很多父母在年纪大了以后，比如像我们这样都不是孩子了，可能你带父母出去，那天我闺蜜就跟我说了一个事情，说的是她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扫兴的父亲。具体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他们带着父母出去玩，旅游，然后呢当然是想让他们体验，
1: 哎呀我知道了，
0: 当然是想让他们多体验一下，
1: 这个，
0: 多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
1: 无论是用双眼看看祖国的大山大海，还是说用这个嘴品尝一下祖国的这些
0: 美味，
1: 不同的地域的特色美食。
0: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
1: 但是
0: 他们就会带他去饭店，然后当他们想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给他父亲尝的时候，他爸爸就说：“这不吃，别点，这挺贵，死贵，不吃。
1: 吃那玩意儿干
0: 嘛？咱们就是吃点面条了，吃点什么那个，就是吃点东北菜，你知道吧？
1: 就是你整点秃噜面条得了。
0: 哎，对，就是一定要买最便宜、最常吃的那些东西。
1: 然后子女这个时候90%都会这么说啦。那咱们在家吃这个，出来还吃这个，出来干嘛呢？”
0: 对呀，
1: 他就是那出来就得了呗，
0: 那乱花钱，不能乱花钱，就类似于这样。
1: 你这山东九转大肠一个12块钱，吃那玩意儿回家吃溜肥肠，就是类似于他会说类似于这种话，
0: 就是不让你花钱，为了给你省钱，但其实就是一个扫兴的父母的表
1: 现。
0: 因为咱就说5000块钱机票你花没花？300块钱、500块钱那个一个人均人均的酒店你住没住？这些钱全花了，然后你在这个吃上你抠着省下来这点钱。

0: 钱，你就扫了这个所有人出去玩的这个兴，
1: 而且会让已经花了的这80%的大头的钱其实有点白花了。
0: 对呀、啊，你吃面条，你在哈尔滨没有好吃的面条吗？
1: 啊，坐3000块钱机票，
0: 对呀、啊，
1: 然后过来吃面条吧。
0: 就是反正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父母容易在岁数大了之后依然做一个扫兴的父母，就是在这一点上，就是孩子为你而花的心思和钱你不能感同身受，或者说不能领情、
1: 嗯、
0: 然后反而用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就扫了很多人的心，
1: 或者说咋的呢，就是从最理性的角度来说、
0: 嗯、
1: 就没算明白这儿。
0: 哎，对，盲目的节省，盲目的节省，
1: 80%的钱都花了。
0: 对，
1: 就是到目前为止，咱们坐到九转大肠这个桌上，
0: 已经花
1: 了
0: 90%，
1: 已经花了5000块钱了。然后这盘九转大肠98块钱，
0: 嗯，
1: 然后说这98
0: 不
1: 能花，不
0: 能花。
1: 你说里外里，你说差多少钱？
0: 是亏了，是赚了？
1: 你说亏了赚了啊？
0: 对，所以我突然想到，很多父母可能在年纪大了之后依然会扫兴，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关于父母，你的父母
1: 扫不扫兴这个事儿，
0: 是个扫兴的父母吗？
1: 嗯哼，
0: 哪一瞬间你觉得他们真好？
1: 哎呀，
0: 没扫兴，
1: 甚至是就是成为了自己的人生的喝彩者。
0: 嗯，
1: 哎，
0: 小格格很可爱，他说头几天北京下雨了。小格格是在北京啊？不能吧？
1: 是吗？他可能去玩呗，
0: 哦、
1: 也有可能。
0: 哦、
1: 嗯，
0: 他说挺大，然后接姑娘放学，他就跑下车在雨里玩。
1: 哎呀，
0: 那看来确实在北京。
1: 嗯，
0: 然后我也没说他，正好车里放着新买的大疆，下车就和他一起记录下来玩在雨中、
1: 哦哦、
0: 大雨中玩耍的这个过程，
1: 然后而且就是拿大疆记录下来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他特别开心，结果回家的时候被我妈一顿说。哎，所以说这个说明你妈妈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但你做到了、
1: 嗯、
0: 哎，你做到了做一个不扫兴的母亲。
1: 哎，给掌声，给掌声。而且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都自我反思过这个问题，你看、
0: 嗯、
1: 你看他哈是和孩子之间，这属于是母子之间呗，是不是？我有的时候考虑的，比如说我谈恋爱
0: 啊，你也想稍微放松一下。
1: 如果我的女朋友突然有一天提出说现在下雨了，或者说现在我们在路边、
0: 嗯、
1: 然后两个人一把伞，他说不想打伞了、
0: 嗯、
1: 索性咱们就淋着雨、
0: 嗯、
1: 我其实有在思考过，其实我应该同意他。
0: 对呀、啊，
1: 如果他有这个
0: 正常来讲你可能不能同意是吗？
1: 对，你正常，因为你看有这个风险啊，淋了雨了可能第二天会感冒、
0: 嗯嗯、
1: 感冒了可能如果我们两个在外地旅游可能接下来的计划打破，
0: 嗯，
1: 哎，怎么怎么样，但是
0: 嗯，
1: 当时浪漫的那一刻
0: 你会永远记得，
1: 有可能更重要，
0: 而且会记很多年，
1: 对，
0: 而且会成为你人生当中时不时会拿出来说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说南京那场大雨，
1: 哎，你
0: 那个
1: 印象非常深，
0: 那一定不是我正常旅行当中会出现的一幕，但是就出现了，但出现了我甚至现在觉得我很开心。那
1: 就他成为了
0: 对
1: 你
0: 那
1: 一次南京之行的很重要的一个，
0: 而且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很浪漫的一刻。
1: 哎，
0: 对，我就觉得那不是我正常按部就班的旅行当中的一环，但却成为了很难忘的一环。
1: 就他不是淋了一场雨，
0: 嗯，
1: 而是感受到了
0: 一家三口在雨中的那种，
1: 哎，
0: 有点狼狈，但是还有点小
1: 一种浪漫，
0: 小惊喜，
1: 就是、
0: 对对对，
1: 一种浪漫，
0: 嗯、
1: 一种浪漫。
0: 来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父母，他是不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1: 嗯，
0: 他做过哪些让你不扫兴的事儿，或者是扫兴的事儿，也可以说啊，两面说吧。
1: 对，反面的也能说，
0: 也反面
1: 也能
0: 说。其实我、嗯、那要说我妈应该是一个很扫兴的人，我个人觉得，我从小其实有太多我觉得
1: 没有
0: 尽兴的快乐，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两面说吧，如果是个不扫兴的父母当然要夸他，如果是个扫兴的父母可以把那个反面的教材说出来，让我们现在更多年轻的80、90后的父母能够做
1: 到、
0: 哎、
1: 意识
0: 到
1: 这个事儿，
0: 对、
1: 啊、然后去反着去做好了。
0: 嗯，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加大海的海，33横杠的3。那接下来的确啊，就是像很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稍纵即逝，错过这一刻、
0: 嗯、
1: 那这种感觉就没了。所以说有一些演出也是这样的，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嗯，哈冰秀是吧？
1: 哈冰秀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
0: 嗯，即将过去，
1: 也就是，说大后天不用，后天就不用说了，因为
0: 说也
1: 没
0: 有
1: 了，
0: 对，
1: 没有了，嗯。
0: 来说说哈冰秀吧，遇见哈尔滨的这场哈冰秀将是今年暑期你不应该错过的，如果你还没看，那抓紧时间，
1: 最后两场。
0: 对，在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能够感受到，虽然不是冬天，也能看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比如说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
1: 嗯、
0: 多国的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加上这个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这些专业的炸裂的动作， 会让你感受到炸裂全场的这种效果，而且每一幕都会是视觉大片。
1: 没错。
0: 那这场活动，
1: 这场活动啊，这个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是准时开演的，最后的两场。那现在的演出门票呢，通过海塞尔也可以进行购买，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
0: 没错，
1: 票面价格有98元、168元和298元这三档可选。想要购买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就行。最后两天了，想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
0: 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
1: 就是今天，就是明天也没有了，
0: 明天卖不了票了。对，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但是明天买已经来不及了，要提前一天买。
1: 哦、对，
0: 所以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想买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找海三购票，有惊喜。
1: 13244602879。
0: 嗯。

0: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呢，还真不是听的萧敬腾原唱，
1: 嗯，
0: 听的是我大学有一个女生同学啊，她翻唱这首歌，
1: 女生唱、啊，
0: 然后对，然后当时还上传到了网易云平台，
1: 好听吗？
0: 好听，而且就是她那个录制的效果，其实因为也没有花什么钱，
1: 嗯，
0: 录的效果其实一般，
1: 嗯，
0: 质量啥的，
1: 不会是在寝室录的吧？
0: 但是他的那个在网易云的什么
1: 点
0: 赞呀、啊、数据还不错，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呦很神奇。
1: 那
0: 他
1: 唱的一定很好，
0: 他唱的挺好的，
1: 对吧？
0: 啊，所以我第一次听那个歌是这，我也由此想到什么呢？其实就想到我自己，在我的这个过程中，我爸妈其实真的很少扫我的兴，因为比如说
1: 他们是不咋管你，
0: 不是他们支持我，因为我就想说在音乐这方面，因为其实挺费钱的嘛。
1: 对。
0: 然后在我小的时候，我说我想学艺术啊，走艺考这条路的时候，哎，
1: 都挺费钱的。
0: 他们不是说哎呀妈学那玩意儿干啥，
1: 好大儿，就这一个好大儿。
0: 对，或者说你就应该学点这个
1: 正经文化课，整那些没用的干啥、
0: 啊、哪个专业啊，毕业了之后去从事什么、
1: 啊、你这专业毕业能干啥，你唱歌能干啥，你还能将来当相当明星啊，你都做梦吧，
0: 你能活的，你那
1: 你还能出了名了，你还能说还能成为偶
0: 像、啊、你薛之谦呢
1: 对，可能多数父母会是这种、嗯、
0: 我就几乎从来没在我父母嘴里听到过类似的话、
1: 嗯、
0: 哎，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嗯、其实
1: 嗯
0: 对我来说我觉得挺幸运的，
1: 嗯
0: 啊，没太扫你兴、啊、
1: 嗯。其实我最近我看到身边了好多例子，我特别有感受、
0: 嗯、
1: 就是千万不要用成年人的固有的思维，
0: 哎呀这事儿不行，
1: 去、嗯、桎梏住了孩子的那种很多的天赋，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因为
0: 咱们就用大点词叫发展吧，
1: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同一个路径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都是同一个发展的方向、
0: 嗯、
1: 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他看似一个让你觉得不起眼或者觉得不靠谱的这么一个想法或者是动作、
0: 嗯、
1: 举动
0: 选择，
1: 对，也可能会成为他将来发展的一条非常光明的大道，咱们这么说、
0: 嗯、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要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因为你可能收获到的是一个首先心理极其健康的孩子，
0: 嗯，
1: 同时他可能又是一个在某一方面用引号天才来形容、
0: 哎、
1: 对,
0: 对，
1: 因为他并不一定都是靠学霸出来的，对吧？这个没有名的，这个说我父母扫兴的事儿那就太多了
0: 啊，行是这样，行
1: 来详细听啊，详细听啊、嗯、之前带他俩去内蒙，到了那个之后呢，我说来内蒙了，咱也得吃点羊肉啊，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0: 必须，当然了，
1: 走咱吃涮羊肉去
0: 啊！
1: 我妈说吃那玩意儿多贵呀、啊、咱不带吃的了吗？然后就哎呦、
0: 啊、
1: 我极其能想象是掏茶蛋去了、
0: 从这个方便袋里掏出茶蛋、
1: 干豆腐、
0: 无水蛋糕、
1: 肠、
0: 黄瓜、啊、
1: 哎，黄瓜、柿子，
0: 哎呀妈，
1: 哎等等，我爸说就是那儿多贵呀，街边不有那饺子馆吗，点两个饺子咱也花不了多少钱，到最后也是没吃上涮羊肉，到内蒙到最后
0: 内蒙
1: 没吃上涮羊肉，
0: 这相当于什么呢，
1: 来哈尔滨没吃锅包肉，
0: 相当于听广播没听嗨三儿，
1: 哎对，嗯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不是，但这个他们这个真是夸张了，去内蒙没吃涮羊肉
1: 太夸张了，
0: 然后吃饺子。
1: 就你这件事儿，我想起个啥来？同理，有一年我带我妈去四川，到哪儿了？我看九寨沟。
0: 九寨沟、嗯。
1: 哎，之前先去了黄龙，然后又去了九寨沟。
0: 啊。
1: 当然也不排除她可能身体觉得有点累，不想折腾。
0: 哎呦，这可能性。
1: 然后我就说，那咱都到四川了，晚上有一天可能是没有团餐或怎么样，我说咱们就是去吃个火锅吧，
0: 哎，应该的，四川呀，
1: 咋也得吃个火锅呀、啊！我人生当中、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自己吃火锅，就是在四川。
0: 啊，就他们都不陪你去？
1: 没有，他们就我带我妈两个人去
0: 的。啊，就是他不陪你去。
1: 我说走啊，去吃个四川火锅啊！不吃不吃，那玩意儿我不吃，折腾不折腾，不想动，不去。但我觉得我既然来了，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位刚才没有留名字的朋友啊，就是如果你父母没去，你自己也要去。就算他们不想去感受这份快乐或者说这份收获的话，你自己也要去，因为如果你也不去，你真的也都白来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我高低我得去，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不说那些高大上的话，就来都来了呀，
1: 来都来了，然后我妈就在酒店啊，她就不出去啊，不想去啊，我说那行，那你在酒店歇着吧，我说我自己去，我就自己去吃了一顿川锅，然后你别说， 人家四川那个火锅有很多，反正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店，都是一小盘一小盘的，
0: 拿那个小茶缸子给你装东西，不是
1: 就小碟儿
0: 啊，小碟儿，
1: 一小、
0: 啊、
1: 就是你一走一过，我也不知道忘了
0: 那
1: 叫什么了，
0: 那就是拿竹藤编的那种小，
1: 反正就是你一走一过，你想吃哪个你拿哪盘，都是很小很小一盘，
0: 适合一人餐。
1: 我一去之后，我说你可找地儿啊，他说几个人，我说一个人，他就找了一个一人桌。然后我又拿的那些小盘的东西我尝了，我记得当时我尝了一些，就是因为在咱们这很多川锅，那时候咱们这川锅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吃了兔腰，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还没吃过，
0: 好吃好吃，
1: 还有小菌干、就是、
0: 好吃好吃，
1: 就是鸡胗嘛，还鸭胗嘛、
0: 嗯、
1: 对对对，然后我吃到了好多在咱们这根本吃不到的，当时是吃不到的一些
0: 什么贡菜呀、鸭掌啊、
1: 鸭血什么的，
0: 鸭血鲜鸭
1: 鲜鸭血，对，咱们那儿那时候
0: 它是道理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我在咱们这没吃过，可能咱这有，但是我没去尝过。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好吃、啊，我就觉得我没白来。
0: 就是又新奇又好吃，然后就是
1: 唯一遗憾就是一个人吃的，觉得感觉没有吃到很多样，因为人太少了，
0: 嗯、
1: 你样数吃不多。
0: 但是你就发现啊，
1: 嗯、
0: 这个时代好在哪儿？
1: 嗯，
0: 好在就是你以任何一种形式去做任何事情，就是都能够包容和容纳。你看，就一个人吃火锅这件事情，其实放在父母那代人来说，觉得不合理。你一个人你吃火锅，但是现在你看。其实很普遍、
1: 嗯、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扫兴的事儿也好，不扫兴的事儿也好、
0: 嗯、
1: 说说你父母是不是个扫兴的父母、
0: 嗯、
1: 做了什么扫兴或不扫兴的事儿，
0: 你印象深刻，
1: 或者你就是已经为人父母了，咱们说年轻的80后90后有很多也都喜当爹了，是不是喜当妈了，是不是、
0: 嗯、
1: 你是不是个扫兴的父母，举例说明。
0: 嗯哼，
1: 分享的还是二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家大海的海33横杠的3。那接下来呢也说一说，其实在很多事情上啊、
1: 嗯、
0: 其实装修这个事儿，有一些父母如果干预了也会很扫兴。
1: 哎
0: 呀，你买那玩意儿干啥呀，
1: 哎，我给你
0: 灯就亮就行呗。
1: 咱们台的一个前主持人
0: 啊，
1: 结婚那房子是父母给装
0: 完了废了，
1: 咱不说他扫不扫兴，反正我觉得他住的不舒服，就是一色进去全红木啊、实木啊、中式家具，
0: 嗯，
1: 而且还不是新中式，就是我就觉得年轻人在那种房子里住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0: 我觉得反正你像我身边啊，包括跟我同龄的人，我们对装修的要求当然还是要性价比高一些，不能太贵啊，漫天要价。但是挺追求所谓的叫什么叫质感。
1: 对，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0: 对，而不是说这个东西能用就行呗，灯嘛亮就行。因为我听过原话，
1: 嗯。
0: 就是一个灯，在我很小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灯一个灯能变色还是比较新奇的事儿呢、
1: 嗯。
0: 对，然后家里边就有长辈，买那干啥用？灯亮就行呗，
1: 能看着东西就行呗。
0: 我听过这句话啊，我印象非常深刻。
1: 我跟你说，昨天我的真实感受，我昨天在那儿干嘛？晚上的时候、
0: 嗯，
1: 我站在我家那个对着小区对面楼就院里的那一侧，
0: 啊，
1: 我就看对面的啊，我就看对面的灯光，我突然发现，哎，能看见好多人家都亮了，我就先看看吧，
0: 嗯、
1: 看热闹、
0: 嗯，
1: 我就站那看，然后那个灯的颜色就是形形色色，
0: 哎，
1: 有一些灯的颜色你一看你就觉得他家装的不错，
0: 有质感，
1: 有一些煞白煞白的，惨白惨白的，
0: 反正就亮
1: 亮、
0: 啊，
1: 冒着就甚至有点冒着蓝光的，我一看这装的就。不是很满意，我个人觉得啊、
0: 嗯、
1: 就其实你从灯上就能看出来他家装的到底怎么样，
0: 用不用心。
1: 好了，那接下来话有点说远了，
0: 来说说这个给你多一个装修选择的公司、
1: 嗯、来说说万象装饰吧，有什么需求你要跟他提完了之后，你能拿到一个好品质的装修，同时还是一个有性价比的装修。万象装饰秋季的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优惠价格，
0: 没错。
1: 那这个价格呢，在店里你也是能看得到的，他家那个大玻璃幕上就贴着48800整装大包、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在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因为打电话的你我们的听友还能额外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0: 哎，
1: 这个呢是给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你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获取，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
1: 那这29800里面都含什么呢，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
0: 嗯，
1: 老房子的窗户暖气防盗门，所以说这些都是免费送给我们的听友的，有需求的话想了解装修的一些细节，包括能赠送的东西以及价格，添加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

0: 多少就是多少，
1: 嗯，
0: 不多收一分钱，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那同时啊，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啊，48800的整装的套餐价格确实很便宜，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啊？
0: 嗯，
1: 其实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到这个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呢、地板呢、橱柜啊、卫浴啊，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齐全。像地砖这一块啊，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颜色和样子。
0: 嗯，
1: 那如果说想要选择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椰地板，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
0: 嗯，
1: 同时呢，木门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的木门，所有的品牌也是随意挑选样子颜色。
0: 嗯，
1: 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啊，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嗯，
1: 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它成熟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没错，
1: 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啊，都是质保终身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有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有需求的听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如果你想咨询的话呢，你就拨打电话。那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
1: 哎，
0: 刚刚说到了质保十年的都是只换不修的，所以说只需要一个电话，你就可以详细了解到这48800里都含什么，包括我们的听友29800的额外赠送的这个家装好礼都有什么。添加拨打电话，不要那个添加微信，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的抖音号，也可以去看到实景案例，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的107号。

0: 这大老这大老哥、啊、
1: 大老哥
0: 这大老哥
1: 怎么叫大老哥呢？又大又老的歌吗？
0: 这个歌是庾澄庆叫海啸，
1: 对吧？对呀、啊、
0: 这老哥对我来说，我刚才用这词儿一点不夸张。
1: 你听过这歌吗？
0: 我应该是听过，但是我觉得可能也都是我工作之后在咱歌库里听过。
1: 来我看看，这歌也许比你大，你要是他岁数比你大，
0: 这歌
1: 那他就算大老哥。
0: 真的，我就刚才就下意识出了这词大老哥啊。
1: 让我们看看他是哪一年的歌曲，如果是2000年之前，你叫他大老哥，我觉得 OK,
0: 因为你想他跟比如说像庾澄庆的这个大火之作，
1: 不行，他是01年的、
0: 啊、他比我小一岁啊，
1: 他比你小一岁
0: 他比我小一岁，
1: 你不能叫他大老哥，你顶多能叫他老哥，
0: 但是你看、嗯、他也就比我小一岁，
1: 大一岁，小一岁，
0: 小一岁、哦、小一岁，小一岁、
1: 嗯、确实也很多年，
0: 因为你看像庾澄庆比如说情非得已，
1: 25年前的歌，
0: 嗯，
1: 他能比情非得已还
0: 不，他俩应该是同一个专辑，
1: 是吗？
0: 你看我也不确定，我不知道他跟情非得已也许是同一个，但是情非得已的曲风
1: 嗯
0: 要更年轻化、嗯、但是他这个歌的画风就是比较
1: 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吧，
0: 对，比较
1: 大
0: 老
1: 歌
0: 啊，对，比较啊，
1: 来我们看看情非得已是哪一年的，
0: 是不是同一张专辑，
1: 一会儿看啊。来我们今天话题说到是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
0: 嗯、
1: 哎，我又想到一个扫兴的事情，就是其实因为可能我父母相对来讲是个扫兴的父母、
0: 哦、
1: 就是他们的条条框框比较多一些，
0: 你是从小经常感受到这种，
1: 我就记得小时候大家都看综艺节目，那个时候综艺很少、
0: 哦、
1: 在湖南卫视那时候有一档就是咱就说综艺的鼻祖，好多好多年，
0: 那就不用说了
1: 对吧、
0: 嗯、
1: 哎，
0: 五个字，
1: 我当时，对，我当时就
0: 五个人
1: 很喜欢看、
0: 啊、
1: 当时我爸的话，当时
0: 咋说呢，
1: 他的形容、
0: 哦、
1: 他就形容、哦、这玩意儿有啥好看的，就一帮人搁那儿耍啊，
0: 啊，
1: 仨字，
0: 仨字，什么子、啊、
1: 对，耍什么什么子、
0: 啊、
1: 就是咱们东北人常用的一个，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嗯，
1: 我当时就觉得这多好看的吧，
0: 就开心呢、
1: 啊、这多好
0: 啊,
1: 啊，这多有意思 啊,
0: 啊，
1: 他就觉得啥玩意儿没有，啥意思没有，
0: 就是叫啥用没有，
1: 啥用没有，啥意思没有，
0: 其实家长很容易用这句话去形容事情、嗯、就是有没有用，
1: 然后
0: 你看那玩意儿有啥用，
1: 然后他就不让我看，他就播台，我当时觉得太扫兴了，以至于、啊、哦，那我现在这么爱看综艺也是有原因的，
0: 但是你说谁能想到呢，多年以后
1: 我上一档综艺类的脱口秀、
0: 哎、
1: 是吧对啊，
0: 咱们现在做就是同样性质啊，
1: 嗯，
0: 同样性质，但是你说没有用吗，情绪价值、嗯，
1: 他俩是同一年的，
0: 哎，就是 你会发现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哈，其实中间只隔了20多年，可能说，但是你发现现在的人很追求情绪价值，
1: 嗯、对，
0: 再也没有人会说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没有用，但是你倒退20年前，
1: 嗯，大家会觉得没用，
0: 没有情绪价值这个词儿，
1: 对，只有有用没用，
0: 对对，就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哎，但其实这也是背后表现出
1: 一个什么，说明人们对于
0: 物质水平提高了。大家对于精
1: 神的需
0: 求，精
1: 神追求要求更高了、
0: 哎、
1: 对、嗯、上纲上线的呢，
0: 这期能评
1: 能评吧。

0: 好，刚才说到那个了吧，再说这一条。以前因为我们家在齐哈尔嘛，
1: 嗯，
0: 但我姥姥家在哈尔滨嘛，就是以前每一年的假期我都要往返于齐哈尔和哈尔滨之间。
1: 哦，
0: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快的动车，大概4个小时左右坐那种叫。那时候叫四零，就是一
1: 是
0: 种
1: 大
0: 绿皮火
1: 巴
0: 车，
1: 啊，
0: 但已
1: 对
0: 经很
1: 了，
0: 快的了，很快的，
1: 开车也得4个小时呢，
0: 对，很快的火车了，但没有现在这么快啊。
1: 嗯，嗯。
0: 然后每一次我妈都要带，当然我们也是回来的时候，去的时候还好，回来的时候我姥姥都要给我们带老多老多东西了。我就记得我当时脑海当中出现的画面就是我跟我妈要回来了，我就很有压力，因为我要拿好多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是我妈是成人呢，我们两个大概要拎4个包，
1: 哎呀
0: 最
1: 妈，
0: 起码
1: 哎呀
0: 四个
1: 妈，
0: 包，
1: 哎呀，
0: 以至于就是每一次
1: 等会儿
0: 坐，
1: 4个大包，而且是吗？
0: 大大小小吧，最
1: 啊啊，
0: 起码有3个大的，然
1: 嗯嗯，
0: 后每一次，老人都会嘱咐说，那谁啊，跟你妈看好包啊，一共有几个包，都是什么包，就是每一次我压力老大，我就怕丢，你知道，因为东西太多了，人又少，你就会觉得怕丢怕丢，
1: 嗯嗯嗯，嗯。嗯
0: 就是。就那种感觉，就跟他说的一样，就是每一次回来都老有压力了。
1: 明白，我特别懂这
0: 但
1: 感
0: 虽
1: 受，
0: 然也
1: 嗯，
0: 是父母的爱，带了很多吃的、用的东西给你带回来，但是确实那个对于那是儿时的我来讲，我就觉得妈呀，压力老大
1: 就
0: 了。
1: 觉得每次就是返程回家，也许回家正常本来是应该一个幸福的事情，但这个归途的过程让你，
0: 就挺累，
1: 嗯，那肯定的。
0: 然后还怕丢东西，但还好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有人给我们送上车，
1: 那、
0: 有人来接我们站里接我们下
1: 但是就
0: 车，
1: 在这个过程中。
0: 就拿到车下面这个过
1: 然后
0: 程。
1: 你脑子里就一直寻思，哎，
0: 妈
1: 帮你
0: 妈，
1: 妈
0: 那
1: 妈
0: 个
1: 看
0: 几
1: 包
0: 个包
1: 啊！
0: 少没少一个包？有几个？
1: 所以说，你发没发现，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扫兴"的这个词儿，其实很宽泛，它是生活中各个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你甚至当你想给予他什么东西，他的反馈和态度都会决定了他是不是一个扫兴的父母。所以今天就聊扫兴这个事儿啊。你的父母扫不扫兴，扫兴或不扫兴，都发具体的事例发送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33杠杠的3。
0: 哎呀妈呀，58了，
1: 接下来说说今天逛逛商城推荐的好物吧，跟昨天还
0: 还
1: 是
0: 是那
1: 一
0: 个粉
1: 样。
0: 胶是吧？
1: 对，粉胶，
0: 昨天我
1: 哎，
0: 特意看了一下我家的那些金胶和粉胶
1: 哎
0: 们，
1: 呀呀呀啊！
0: 特别适合30加以上的男生女生。咱说男生女生，真的这个东西其实也适合男生，因为雅顿的护肤品，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它的护肤品没有任何味道，基本上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就是女性化的香味儿啊，什么都没有。只有它其实就有点成分党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用
1: 嗯嗯嗯，
0: 的东西，然后叠加在一起，然后做成了一个胶囊状，非常适合储存和使用。所以说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大
1: 哎，
0: 家如果想买这个粉胶的话，我们今天官方商城依然很划算的价格，269块钱60粒，同时还送你7粒粉胶，7粒金胶，269的价格，你可以去各大平台对比一下，这个价格非常划算，而且
1: 嗯。
0: 又不是07的。所以如果你想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顿吗？还是
1: 嗯，
0: 粉
1: 今
0: 胶？
1: 天就回复"粉胶"俩字儿就
0: 回
1: 行
0: 复粉胶
1: 啊。
0: 就可以了。昨天已经销售过
1: 但
0: 一天
1: 是
0: 了，
1: 今天得说啊，昨天是还有100份，
0: 今天
1: 今
0: 应该没
1: 天
0: 有
1: 可
0: 了。
1: 是
0: 所
1: 少
0: 以
1: 少。
0: 说，
1: 嗯，
0: 大家要抓紧时间，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粉胶。今天可能只剩下几十份了，
1: 没
0: 前
1: 错。
0: 面50份还能够享受送14粒儿。
1: 嗯，
0: 这个各金胶粉胶各7粒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去下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回
0: 回
1: 复
0: 复
1: 粉胶。
0: ，OK，不知道功效自己查查啊，它是 A 醇的那种抗老的作用的。
1: 嗯哼，
2: 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准点有效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妈，今天不光有效有料，嗯，今天有点这个价值啊啊，教育啊，
1: 有点什么味道呢？
0: 怎么说？有点高度啊，有点高度。
1: 别、啊，别给自己上高度啊。
0: 高度，哎，这高度咋上来的？你就俩人，
1: 自己拔的呗。
0: 来，风安情水安笑，嗨三唠嗑一套。本节目嗨三终极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三的路上
0: 等你。哎呀啊
1: 啊！不是
0: 唱歌，
1: 没有
0: 唱歌啊。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0: 好好好。那玩意儿，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1: 唱着歌的不是你吗？弹着吉他唱着歌。
0: 啊，对，我就是不是你刚才一清嗓子，我寻不是正常每天这不有一唱歌角吗？
1: 唱歌角没到呢，是
0: 唱歌角。然后原本这不是人走但人犹在的这个英语角，
1: 人走但茶没凉啊，是吗？
0: 英语角
1: 啊，英语角啊，
0: 对
1: 啊，对呀，最近这两天咱们英语这块有点疏于那个什么了啊，
0: 就因为那个 fashion 的人不在嘛。
1: 啊，等 fashion 人回来再继续吧，
0: 等着他归来嘛。啊。
1: 好的，那我就是我都说完我是
0: 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
1: 好，那今天话题跟大家说的是，
0: 来，今天话题特别好啊，其实就是说这个
1: 扫兴这件事，
0: 扫兴这件事，因为现在其实最近的网络上这个词儿挺火的，就是扫兴父母，然后也有很多的，比如说90后的爸妈哈。
1: 对，刚才在上一个小时我就跟大家说了，我昨天正好就咱们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刷到了一个视频，
0: 啊，对，你再说一遍那个，对，
1: 就那个视频。让我又对今天的话题非常之感兴趣，且要好好跟大家分享。是我看到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去景区玩，然后呢，这个景区当中就有一个卖树叶的这么一个摊子。这个树叶没有任何加工，就是你想象的现在秋天地上能捡到的任何一个树叶的颜色和形状的，摆了一桌，然后那孩子就要买。如果我问你，你是父母的话，你会买吗？给他？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当时是你的父母带你去，你觉得他们会给你买这个就是地上捡的这种树叶吗？然后那个父亲就给他买了，买了之后那个孩子在晚上的时候要求他父亲说再带我去那个摊位，我还要再买一个。你还会带他去吗？你的父母会带你去吗？就是这个，其实我看这个视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会，
0: 就是你顶多第一次，
1: 我顶多第一次我让他买，
0: 对，然后
1: 我还得衡量一下
0: 价
1: 格
0: 的，
1: 对
0: 对，
1: 如果太贵的话我也不会让他买，然后第二次要求我再带他去我会觉得他无理取闹，
0: 哎，
1: 这就是一般父母的逻辑。但是当你后来看到了那个孩子的逻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到底有多重要。
0: 那他提出这个要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你看完之后我觉得你也会有像我一样的感受吧。那个孩子说我第一个要买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跟父亲去的是景德镇这个景区，然后这个景区那几天全是阴雨连绵，
0: 啊，
1: 没有看到阳光，然后也没有看到干的这种树叶。他说我要买一个叶子纪念一下，我没有看到，但是我希望我看到的晴天的景德镇。
0: 哎，
1: 这是他第一个买树叶的想法，初衷。第二个，为什么他后来回来还要再买一个这个树叶，是因为他想给他妈妈带一个，因为他妈妈并没有去这趟旅行。他说他想给妈妈带一个作为礼物，让他感受一下景德镇的晴天。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孩子内心是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买两个树叶怎么了？
0: 所以你就看啊，就是虽然是在大部分成年人眼中不值钱的树叶，但是其实孩子买的第一片树叶也不是树叶，是晴天。
1: 对
0: 啊，买的第二个树叶也不是树叶，是给妈妈的分享。
1: 对，
0: 哎，
1: 所以如果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买这两个树叶没什么，花一点钱，你觉得这个孩子的内心的这个他的内心，他的这个价值是值的，
0: 买到了他的善良，他的孝顺，然后他的高感知力。
1: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聊就聊这个话题。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去否定孩子的一些想法，做那种扫兴的父母。你要大概想一下他背后到底代表了这个孩子什么样的一个诉求，
0: 哎呀，
1: 以及他的内心。
0: 这节目开头，哎呀，
1: 是不是一期有教育价值的话题？
0: 哎，真是，怎么感觉少一个人怎么还能多出质感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少了一个人才多出了这种质感。好吗？
0: 姐，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啊，你看我有点过于实在了。
0: 真的是，不是，我就是这个，他质感是怎么出来的？
1: 质感是
0: 哎呀，质感。来吧来吧，但是啊，就是说同样的，就是你会发现

0: 那现在怎么叫不扫兴？其实上一个小时也聊了很多，在旅行过程中怎么才不扫兴。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跟着909的行程有很好的一点是啥呢？主持人带队，
1: 嗯
0: 啊，而且我们的导游其实也都是很年轻、很有活力的那种。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你是跟父母去还是跟谁去，
1: 嗯，
0: 有我们的这种带动下，你的这趟行程就不会觉得扫兴。
1: 就是出去玩，不是跟谁出去都一样的。
0: 对，
1: 去同一个地方，不是感受同样的心情的，
0: 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先说说国外的行程吧，海参崴。
1: 嗯，
0: 我们用四天的时间，带你感受一下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的这种感觉啊。
1: 嗯，四天往返海参崴，我们是先坐高铁到达绥芬河，
0: 对，
1: 然后入境，
0: 因为这种方式更省时省力、啊、
1: 当然了，你坐开始我们是坐汽车嘛，木木那时候去还是坐汽车呢，
0: 时间长、啊、
1: 时间有点长、
0: 嗯、
1: 然后坐高铁的话，你可以说四天的时间你更少的耽误在路上，更多的是用来游玩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是小团20人左右，909的主持人带队，2599一架全包的，整个行程当中呢你可以享受到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
0: 哎呀，
1: 这种鲜美程度，你就想一只帝王蟹在咱哈尔滨大概多少钱？1500到2000左右的价格。
0: 就我这么说吧、
1: 嗯，
0: 就是奢华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一人一只，这么说你可能感觉不到啊。
1: 嗯、
0: 但是正常吃螃蟹，
1: 嗯，
0: 我就狂到我已经连那个中间嘎咕肉都不吃了，只吃整块腿肉。
1: 嗯，你就别说了，一般3-4只帝王蟹都是3-4个，
0: 啊、
1: 一只帝王蟹都是3-4个人
0: 吃
1: 的，
0: 对。
1: 然后你现在想想一个人吃的话，所以你有多么的奢侈啊！这个就我们行程当中一半团费就放在、
0: 嗯、
1: 就用在这儿都够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所以说呢，这个行程呢，非常超值，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发团最多的原因。
0: 嗯、
1: 所以你想了解接下来9月份、10月份的海参崴的行程，你就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没错，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行。
1: 嗯、
0: 同时，你也可以备注西藏啊、
1: 嗯，
0: 因为这是国外的行程。那西藏国内的风景的感受呢？我们用7天的时间四飞的方式，
1: 嗯、
0: 在成都中转一下，让你用更好的状态到达拉萨。
1: 嗯，
0: 然后抵达拉萨的时候呢，我们入住的也是当地的一个5星级的酒店，让你好好的休息、
1: 嗯、
0: 因为休息就是抵抗所谓高原反应最好的方式。
1: 对，每天晚上我们住的都是有氧酒店，这样的话让你每天晚上回来都给自己充充电，第二天有更好的精神出去玩、
0: 哎、这个非常好。那自然的美景呢，西藏已经给咱们准备好了，所以说909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更好的时间安排和高性价比的团费。
1: 嗯，
0: 7天的行程四飞的规格，
1: 嗯，
0: 只需要不到60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想要来报名的朋友也是赶紧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目前团期集中在9月份和10月3号。
1: 对，好的，那想要了解任何一路行程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好旅行。然后念一条留言，老黄马，
0: 好长啊，
1: 老黄马这个发的好早，刚看到，他说小时候特别爱买玩具，这是可能很多孩子的最、
0: 我也是
1: 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想法，
0: 小到买个小气球，大到想买个变形金刚啥的这种、
1: 他说小的时候特别爱买玩具，跟我爸妈去朋友的店里玩，隔壁店、
0: 哎、
1: 隔壁店就是一个卖玩具的、
0: 哎、
1: 我就蹲在门口直勾勾的看自己想要的玩具，也不说话。我爸妈呢一般就是我看上哪个就给我买，也从来不说买这些东西没用，直到我天天去看就把这个特权终止了。那你天天看那谁受了啊。但是他说想想还是很幸福的，在买玩具这方面我爸妈真的从来没有说过买这些东西干嘛之类的话。
0: 哎哎哎，对对对，
1: 说实话除了一些极其淘气且耍无赖，在那个
0: 啊就是耍耍驴
1: 玩具店门口耍驴的这种以外，其实孩子买点玩具偶尔，就是不能说天天买那有点太夸张了，但偶尔定期的买一些，尤其买一些益智类的。
0: 哎，对，我想说这个
1: 的
0: 就是现在，因为哎我是听哪个博主聊过还是听人说过，就是
1: 千万别觉得玩没有用，玩是开发孩子智力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就很多玩具，大部分玩具啊、其实它都是有
1: 开智的
0: 这个作用的。
1: 对，
0: 不光是咱们所谓的很明显，比如说像积木这种，
1: 搭建类
0: 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备竞技性的，只是简单的娱乐的玩具。
1: 嗯，
0: 其实它也对于孩子的，
1: 很多
0: 比如说性格，
1: 甚至
0: 一些勇气这种，就是品性哈、其实都有锻炼。
1: 对，你看现在很多早教他在干嘛？
0: 对，
1: 就是带你玩。
0: 对对对，
1: 那你觉得这个玩是没有用的吗？
0: 哎、
1: 其实都有用的。你有花那早教钱，你不如多给他买一些益智类玩具也可以嘛。
0: 哎、对，
1: 是吧？所以
0: 我小时候这么跟我爸妈说，他俩就听不进去。因为小时候，但那时候也确实是。
1: 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玩具再没有用、
0: 啊，
1: 你知道经常给孩子买一些玩具，尤其女孩哈，你给他买一些玩具， 男孩女孩都有啊。
0: 哦，我好像知道你要说什么。
1: 什么？
0: 哎，你说一说。
1: 就是你会让孩子的配得感很到位。
0: 我知道。
1: 就是有很多成年人，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天生的不配得感。
0: 对，
1: 就是当他拥有一些好的东西，
0: 啊、我配，我知道。
1: 对、
0: 啊，
1: 当他拥有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他总在纠结，我不应该买这么好的东西吧？
0: 哎、我
1: 不配拥有这个东西吧？这个就是源于他在很小的时候的那个很多的愿望没有得到
0: 实现
1: ，对，所以他就觉得他不配拥有这些。这个咱就说不论意志也好，还是提升什么其他动手能力也好，就这方面，他小的时候如果得到了充分的。
0: 配
1: 长的话，他长大之后也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心灵。
0: 这么说，很多人对配得感可能理解不上去，他关乎于什么呢？他关乎于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如果他的配得感很低的话，其实他很容易被其他人的小恩小惠所拿捏。但如果他是一个配得感很充足的人，其实他会更理性的面对别人对他的付出。
1: 对，他会觉得也很值得，我可以拥有这些，
0: 就他理性的判断这个事，其实他会少受很多伤害，
1: 包括在情感当中面对另一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为什么在情感当中总是失败，就是源于他的也是不配得感，
0: 跟这个有关系。
1: 对，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吧，这样的话孩子在童年时候获得的每一份快乐，在长大之后都会治愈他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份辛苦和不容易。
0: 哎，这其实高度不行，快放首歌吧，不行，
1: 是不是？
0: 这么有高度，节目我听不了，不行。
1: 所以大家快分享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说说你的父母在你小时候做了哪些让你觉得不扫兴的事儿，
0: 或者扫兴的事儿。
1: 对，又或者你是已经成为父母了，你是怎么弥补孩子在扫兴这件事儿上的
0: 获得感？
1: 对。

0: 蔡健雅，重来不能重来。
1: 这歌我都会听这个。
0: 很多事情不能重来，所以说不要做扫兴的父母。为啥呢？因为很多孩子那个期待或当时满心
1: 错过了。
0: 对，一旦错过就不再。
1: 不
0: 这什么歌？
1: 后来嘛。
0: 啊、哦，你看，这不论感情还是生活里的，
1: 就是后来给的永远没有当时给的。
0: 对，就是后来你会有，比如说你成年之后，你好多事情你弥补，你永远补不上。
1: 其实就你发现有一个伪命题，
0: 嗯，
1: 就是这个弥补，
0: 嗯。
1: 其实是弥补，是永远弥补不了的。其实，
0: 杨伟说：“他说我爸看我搁家健身，举哑铃举的那呲牙咧嘴的，他就在旁边鼓掌。好啊，
1: 太厉害了，
0: 这个动作标准。
1: 彭于晏呢？
0: 没有，啊，还很幽默。他说好，这个动作哎，标准，以后搬砖都有劲儿啊。哎，这个就是既是不扫兴，同时又很幽默的家长，就很有意思，
1: 就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吗？
0: 你知道有些人可能是。”哎呀，你瞅你那龇牙咧嘴，你整它干啥？你真的能坚持几天啊？
1: 嗯，来啥用啊？
0: 你说你买那玩意儿都搁那堆着，有啥用啊？
1: 你练着呢，能咋的？
0: 能练吗？
1: 啊，
0: 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1: 对呀，啊，谁看你啊？
0: 这是很多家长会说的。我感觉真的好多家长都会是觉得，在你要开启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哎，他先给你
0: 否定你的信心或否定你的毅力，
1: 嗯，
0: 然后越认为你做不到，
1: 就是一种放气儿吧。就但是其实哎。我对于这种行为哈，啊，我觉得最可悲的一点是啥，
0: 嗯，
1: 是其实有些家长他是有一点心口不一。
0: 哎，对，
1: 其实他
0: 最怕的是什么，他心里其实
1: 期待你变
0: 好，
1: 但是
0: 他嘴上永远不承认。
1: 哎，非要这么说，你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就是很多父母扫兴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不爱你，
1: 对，
0: 而是他的一种习惯性的表达方式。
1: 而且这种表达方式怎么说，非常中国式，
0: 嗯，
1: 就是很多，
0: 嗯，
1: 很多是，尤其是老一辈的父母，
0: 嗯，
1: 对，
0: 嗯。小树说，如果要是我的孩子，我是那个孩子的父母，我第一次就会问他为什么要买叶子，然后我会建议他看天气预报，看看是否会有晴天，
1: 哎，
0: 如果实在没有也可以考虑买一片。第二次我知道原因也不会买，我会让孩子和父母和母亲分享晴天。他说我从小物质欲望就特别低，从来没有跟父母提过要什么，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就懂事儿，知道父母赚钱不容易，我唯一就是要买书，我妈也不会问我有没有用，所以我现在特别爱买书，我不会有不配得感，但是我只是不舍得买。啊，他是想说他到时候如果是看到孩子这种情况会怎么做。这个其实我在没有孩子没有知道他内心的时候，我可能也不会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去买，
1: 嗯，
0: 第二次我可能也不会让他去买，
1: 嗯嗯，
0: 但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的情况下，我是会的，
1: 满足他这份心愿。
0: 但是其实你的妈妈做的也有很好的一面，就是说在他赚钱不容易或者说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宽裕的情况下，
1: 他愿意
0: 你买书，他没有问你做什么，
1: 对，
0: 他也没有限制你买书的数量和买书的类型，
1: 就是因为是
0: 他在很支持你做这件事情。
1: 因为是这样，其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完全

0: 决断的说它有没有用。
1: 对，
0: 所以其实当一件事情你觉得有用，而你的父母还愿意投资你的时候，其实这就本身是一种不扫兴了。
1: 对呀、啊，就是他没有问你要买什么书，为啥要买这么多书、
0: 哎、
1: 那一本和这本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还要再买一本书、
0: 哎、有啥用、啊、
1: 有的时候就算孩子要买一些学习用的书，有的家长还是会问说你那本
0: 你不有那个了、啊、
1: 那本做完了吗，你就又买这些本、嗯、你能你有哪本你看完了你又买，其实还是会有这样的家长。
0: 对，嗯嗯，五年模拟三年高考啊，不
1: 五三是吗，
0: 我五三啊，说买四年模拟两年高考不行吗，啊非得买八年的啊。
1: 然后你能看出来其实小叔是一个特别懂事儿的孩子，但是像他说的他从小就知道父母赚钱不容易，其实有很多孩子就是孩子孩子之间咱们说也
0: 是
1: 有区别的，
0: 其实就是感知力、
1: 有的孩子是比较敏感类型，他能够从父母的言行举止、
0: 嗯、
1: 包括生活的点滴当中是能感受到父母的
0: 状态
1: 不易、
0: 嗯、
1: 对，但有些孩子他是那种大大咧咧性格的，不是那种敏感型的人、
0: 嗯、
1: 他感受不到，所以你感受到了，就是导致你从小就非常懂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就是你比较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先为他人考虑的这种类型，属于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哇、
1: 嗯，
0: 那万一你的孩子跟你完全相反怎么办？
1: 嗯，有可能啊。
0: 他其实会有点痛苦，如果那样的，其实会的。
1: 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理解我？
0: 对啊，你怎么这样？我从小那么好的，这你怎么这样？就他会，
1: 我猜他应该现在还没有宝贝，但是他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孩子，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0: 而且这种情况其实反而多见。
1: 嗯，
0: 对，
1: 对，
0: 就是
1: 越懂事的父母可能会
0: 孩子的性格和父母性格完全相反。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是极有可能的。来吧，今天好像是一期心理。
0: 那，但来吧，就是说点绝对有用的事儿 啊，因为就是在这个时代，其实大家对于美的追求还是非常的统一的。
1: 咱就说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我好像也听说过有看到过，就是很多女生可能没有觉得自己还有一些需要变美的地方吧，怎么说呢，就可能还想怎么样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更美，然后有一些
0: 起码是想更精进一下，
1: 年轻的父母甚至会在孩子成人的时候带他去完成他的
0: 一些
1: 梦想，
0: 起码是进行一些个科学的咨询吧。
1: 对，所以这也是不扫兴的父母。但是你要是再回想到多少年前，或者说有一些父母他可能会觉得那玩意儿多危险呢、啊、那玩意儿能整吗，那能瞎整就整吗，那样貌都是父母给的天生的就应该怎么样、
0: 啊、
1: 其实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
0: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1: 对，我们说如果你不能够阻止他，那你就要带他去体验更好的，或者是你要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方式和方法。
0: 本月末啊，30号和31号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
1: 没错，
0: 想要参与现场的活动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行。
1: 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呢，也是这个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的学位的，而且常年咱们说在全世界各地的医学殿堂进行
0: 交流提升，哎，访学。嗯，
1: 那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也是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全图谱。所以说这次活动呢，他会跟我们的冰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从专业的角度给你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使用指导、
0: 嗯、
1: 也会结合你的个体情况进行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
0: 没错，
1: 有这方面需求想免费参加活动的，想要报名或咨询的，都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而且每一位909的听友啊，来都不白来，只要到店就都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逆龄王者一次。
1: 所以说想要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909。
0: 嗯哼，13104513909。那当然我们日常中的一些护肤和变美啊，也是有方式的，比如说通过好的产品。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的官方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样一款好产品，而且让你用269元的价格能够获得雅顿的粉胶60粒。
1: 没错，这个价格呢，肯定你在各大平台上都
0: 找不到，
1: 找不到的。对，
0: 就是你找到了，你也不敢买
1: 啊。那对，
0: 肯定。
1: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60粒的粉胶，而且粉胶的主要的作用就是 A 醇嘛，就是抗衰嘛。然后呢，晚上用 提醒大家一定是晚上用啊，早 C 晚 A 嘛，这可能很多女生也都关注过这种方式啊。
0: 嗯，
1: 所以说买到它呢就是晚上用，然后避光，一定要避光，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想要了解购买的话，269元，然后60粒粉胶，同时如果你是每天的前50位的话，还有额外赠送7粒精胶和7粒粉胶啊，就额外再送你14粒啊。
0: 没错。
1: 好嘞，想要购买的话呢，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备注回复粉胶就可以了。
1: OK。

0: 当年初中的时候跟同学们在 KTV 挺愿意飙这歌啊。
1: 怎么今天歌都是能唤起你初中记忆的？
0: 不是，今天怎么都是这种？
1: 那问谁呀？
0: 大中小老歌呢？
1: 问谁呀？
0: 今天兵哥啊？
1: 问你远在他乡的兵哥呀？
0: 没，但这个歌其实非常好。为啥当初这个初中的时候愿意飙这个歌？一个是它有高音，一个是这个歌当年火，还有一个就是它中间还有一段不够正正问候，就有一段这种像 rap 似的这种，就还挺帅，哎，集齐所有男生想在 KTV 展示的要素啊，
1: 要素又。哎呀，小树，刚才咱说那个小树，他已经有娃了，孩子八岁了，他说也还算懂事儿吧，他说我是那种纠结型父母，
0: 我能感觉到。
1: 对，他说孩子不懂事儿生气，太懂事儿又心疼，因为我小时候就特别懂事儿，所以看孩子特别懂事儿就是心疼。懂事儿的孩子承担的心理太多了。
0: 对，
1: 对的，所以我们说，其实有的时候，
0: 你说的这一点，我跟月姐我们俩都能共情。
1: 对。嗯，不能太孩子有的时候不懂事儿，未必是件坏事儿，因为说明他还很幸福。
0: 但是，所以你看，我最开始为什么发问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你看他孩子如果跟他一样，他会心疼；但孩子如果跟他截然不同，
1: 他又觉得你咋能这么不懂事儿？
0: 而且他得老生气了，就是他会非常的，就是哎，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他会这样？对，
1: 小树不要太纠结，
0: 所以
1: 他，
0: 我跟你说什么叫都是最好的安排呢？所以你看你的孩子既有左又有右，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嗯，呀，今天咱们来聊聊
0: 不扫兴
1: 这件事儿啊。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个谁，我刚才看那条哪儿去了啊？这个陈晓说的，他说。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0: 哎，
1: 我妈妈翻到了我写的日记，日记当中记录了我的一段暗恋，
0: 叫情窦初开吧，
1: 情窦初开的一段暗恋。他不仅没有嘲笑我，还偷偷在旁边的批注，还批注了一下说，说这个男生的字儿太丑了，配不上我闺女。
0: 他初中写的暗恋是那个女生给他的。所以才能说这男生写的字儿不好丑吗？
1: 不是，他是一个女生
0: 啊，
1: 他暗恋那个男生
0: 啊，
1: 他妈妈看到了他写在这个笔记啊，
0: 对吧？他妈妈看到了那男生的字儿，
1: 我初中写的，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可能是那个男生给他写情书，他放在里面了。
0: 我觉得对，
1: 但是又是他暗恋的呀。
0: 你不会是收藏了那个男生的什么笔记？
1: 对，他有可能，对，他有可能是收藏了，
0: 就是学习笔记啥的那种。
1: 因为当你暗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关注他没
0: 他的
1: 所有的点，然后你会收集他所有的这个点点滴滴，
0: 拥有他的物品。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可能
0: 哪怕是他的错题本，
1: 对，
0: 啊、对，
1: 然后你可能偷偷拿了他一页写的这一道题的笔记或怎么样的，
0: 哎、
1: 然后留下了，被你妈妈看到了，然后妈妈批注是男生字儿太丑，配不上我闺女。
0: 呀。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当时那种你幼小心灵之中，就是你妈妈的这种配字儿，
1: 对，你想如果妈妈写的批注是，或者根本不
0: 批
1: 注，直接啪撇到你面前说、
0: 啊、
1: 一天天不学习你还一天天脑里都想啥呢，
0: 咋的幸运啊，干啥呀对吧，你想你那时候你得老害怕了，
1: 哎呀妈，
0: 你代入一下，
1: 我不能报，但是我跟你说我当年我就这些、
0: 啊、
1: 我这样的、
0: 啊、
1: 我这样的情感的想法我绝对不会写在日记里，也不会让我妈看到的，但是我也确实留下了一丝痕迹、
0: 啊、
1: 但是是任何人也找不到的，我太聪明了，我简直真的就是我的隐藏方式，
0: 你留的那个痕迹，
1: 我隐藏的方式非常的好，就是谁也想不到我也不会说的、
0: 啊、你先
1: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啊、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但是确实是人都会在那个年纪、
0: 就是、
1: 有一些这样的情愫，
0: 都会有，
1: 然后家长的反应，咱们说这个事儿就不能用扫兴来定义了，但是家长的反应很重要。
0: 其实怎么说呢，他这次就是在尤其这种第一次的时候啊、
1: 嗯、
0: 父母怎么反应其实决定了之后同样的这个事情他如何去引导。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件事儿上我肯定，因为我为什么会隐藏那么好，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一定是不会是那个
0: 同意的，
1: 这
0: 就或者说批注的
1: 不扫兴的、
0: 啊、
1: 对、
0: 啊、
1: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非常不扫兴的
0: 家长、
1: 啊、对，如果我的 我的孩子跟我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首先很开心的跟他交流，就是你首先不能一下子把他摁住，
0: 而且你应该很开心的一点是他愿意跟你说，
1: 对，他愿意跟我说就说明了我是被他接纳的，
0: 对
1: 啊，然后而且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会给他讲一些利弊，
0: 哎，
1: 然后我会，对，我会甚至会跟他分析，我说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他怎么样怎么样，他优点是什么，他缺点是什么，然后等等等等，
0: 嗯，
1: 因为我会这样分析，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直接把他摁住，他以后再什么都不会跟你说，
0: 而且还绝对摁不住，
1: 对，所以你不如与其摁住，不如去疏导，
0: 哎，
1: 疏导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变成了能一起聊这件事情的人，
0: 哎呀，
1: 同时你也能给他提供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不是价值观，就是
0: 正确的引导
1: 情感，
0: 嗯，
1: 情感的那个
0: 建议吧，
1: 建议，
0: 或者说，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哎呀，
1: 所以说这也是不扫兴父母应该做的一部分，因为现在的孩子，说实话，比我们，比咱们那个时候，对爱情的这个认知啊，或者是对情感的这个需求啊，他真的会更早一点，
0: 而且探索的好奇心会更强。
1: 尤其他又接触的东西，有网络的东西这么多，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个正确的疏导要更重要。
0: 没错，
1: 绝对更重要。好了，所以说这方面你父母是怎么做的呢，木木？
0: 我父母吗？
1: 啊，儿子，把那谁谁带回来给妈瞅瞅。
0: 哎，你还真别说，在这方面我好像自学成才呢。
1: 不是。你可能是自学成才了，
0: 我父母好像
1: 天之骄子了，你在这方面就又，
0: 但是得这么说，我父母没有在这方面就是说特别的，起码没有做到打压
1: 阻碍，
0: 对，阻碍或者说是多么的就啊你怎么没有，
1: 嗯，
0: 没有没有，他给了我自学成才的空间，
1: 给了你自由发展的空间，
0: 对，得这么说，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想，我印象里没有就是说经历过这种事情啊，没有好像，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也算行了，
0: 对，主要是我也会藏着是吧，我藏
1: 着，
0: 哎，我藏得好，
1: 一会儿咱俩交流一下看谁藏得更好，
0: 我也会藏着，嗯，
1: 好吧，所以不做扫兴的父母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啊，
1: 小饼干他说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乐高，我妈以为我乱花钱，结果看我拼的时候比我还上心，天天催儿子你快点拼呢，
0: 哎，嗯，
1: 儿子还没拼完呢，妈想看看到底能拼成啥样
0: 啊。其实他这个事儿也让我想到，其实很多就比如说那个我同龄的孩子，或者说比我还小一点的哈，同伴啥的，
1: 嗯，
0: 当想养小宠物的时候哈，
1: 嗯，
0: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父母前期的时候会，
1: 啊，
0: 会啊，你养他，你养那玩意儿干啥，你自己都养不明白，
1: 后来喜欢的不得了，
0: 但是你会发现真正毛孩子进家之后他比你还喜欢，
1: 哎呀，
0: 其实这也是一种不扫兴。
1: 我今天下楼的时候，在电梯里碰到了楼上的一个邻居
0: 啊，
1: 他那个，哎呀妈呀，他那个小狗可可爱了，
0: 啊，
1: 我当时觉得眼熟眼熟，这什么品种？我就问他，他说西高地。
0: 啊，
1: 我以为西高地是很小一只，跟雪纳瑞差不多。
0: 他那个长得挺大的，
1: 他那个长到十七八斤了，
0: 那他那个年龄挺大了已经。
1: 不，他不是很大，他那就长得，他说西高地，他说他以为西高地也是一只小狗，
0: 他那是大体。
1: 后来腰到现在就十七斤哦，但我觉得那体型正好，太小了，我还真觉得有点小。
0: 好看，好看，
1: 好看，可好看了。
0: 他那得老贵了。
1: 不是啊，还好。然后我问他掉毛吗？他说不掉毛，我瞬间就心动了。所以，这个养宠物这件事情，在很多孩子的心目当中，也会是绝对父母扫兴的一个点。
0: 绝对，绝对，
1: 因为孩子都会想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宠物，嗯，陪伴自己也好啊，包括等等等等。
0: 就是纯是可爱啊，喜欢也好。
1: 那我小时候肯定是没有被满足这个愿望，不过现在我就是会满足我的孩子的愿望。当然，虽然说他也是一时兴起。
0: 你家不有只猫吗？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也是因为孩子要养的嘛。嗯，但是我决定要为我自己养一只狗，再过一段时间，
0: 啊，就开始啊，西高地啊，
1: 真的
0: 没有西高地很好，就是一个是咋子，他就是首先性格好，然后好看，
1: 嗯，
0: 但是就是毛
1: 不掉毛，他说
0: 不是白色，你得总洗。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它容易长，容易有泪痕。
1: 所以我说以后嘛，不是现在，
0: 但是它不掉毛啊，嗯，
1: 它不是我现在能干的事儿。
0: 来吧，也这个17:44了，聊话题的同时，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万象的这个装修的秋季活动。
1: 嗯，咱俩今天话是真多，说不说不说不说，还是说了一点，
0: 是吧？然后还得说这状态情况下啊，嗯，
1: 来吧，来说说，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找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在大包整装48800的优惠基础之上，我们的听友听到了这个 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的话，你拨打电话额外还会获赠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0: 没错，
1: 比如说这29800里可能还有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然后呢老房的话会含的是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
0: 嗯，
1: 所以有装修需求你就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的，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多收一分钱，然后还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
0: 哎，
1: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一定记得拨打电话，因为在节目当中拨打电话你可以额外获得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0: 没错，
1: 86239797，86239797。
0: 那同时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呀，好便宜啊！那用的材料好不好呢？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啊，大包整装一共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陶瓷、这个瓷砖啊、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这一块，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样子和颜色。那像地板这一块呢，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
1: 是的。
0: 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花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的木门，而且所有品牌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它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看，像这一次的地漏脚阀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光源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同时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质保终身，比如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万象装饰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的，然后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如果你有装修需求，你就拨打电话，因为在节目当中拨通电话，额外可以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所以说，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你就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的抖音号呢？就是可以去搜一下，看一下样子哈，一些实景的案例。地址是在道里区的康安路107号。那记得先拨通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这你俩都特喜欢的吗？不是
1: 逆光白，
0: 嗯，
1: 因为就是听着就非常开心，就是他、那个、
0: 有一种下班在路上的感觉，
1: 对，就呜呜呜呜呜啊！今天中午还在说呢，就是说，就是现在流行叹气，不要哎、
0: 啊，
1: 而是要呜呜呜啊，就是叹气的时候就
0: 就不要，哎，就变成呜。
1: 哎，就是这气儿就上去了啊！
0: 哎，整个就是你感觉探下来的，好像也没那么糟心了。嗯、
1: 哎、啊，
0: 来吧，看看
1: 这都招啊！
0: 这个，哎呦，这个养，哎，小北说，我妈看我养了好多多肉，全养死了，不仅没有嘲笑我，没有扫兴，还安慰我说：“哎呀，孩子，你可能不太适合养植物，以后咱养点好养活的，比如说空气。
1: 啊”啊啊！
0: 哎，这个养植物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人人适合的、
1: 嗯、绝对不是。
0: 我感觉就有些人特别适合养植物，养什么都活，有些人就特别不适合养植物、
1: 嗯、
0: 养什么都没。
1: 不光植物啊，
0: 动植物，
1: 对，动植物，
0: 对，就是有的人就是不适合养。
1: 你像我小时候我养乌龟，我能让乌龟就是不吃屎给自己饿死，我也不知道我咋做到的。
0: 乌龟确实不好养，我也养过，
1: 是吧？
0: 就
1: 它
0: 到后来
1: 就看起来就大家都会固定思维，觉得乌龟这个东西
0: 不好养，不好养
1: 啊，
0: 他就是会那什么眼睛生一种病，然后他就不吃东西，不睁眼睛，
1: 对，
0: 就
1: 不吃东西，
0: 把自己活活饿死。
1: 哎，我这个事情给我幼小当时的我留下，其实留下一点小小的阴影，就我不理解。
0: 不，他真不好养，你可以换个什么养呢？养过鱼吗？
1: 没有。
0: 你可以试试养
1: 啊，就石头缝那种养过啊，就小石头缝，就小鱼，很小很小
0: 啊。对啊，你可以试试养鱼
1: 啊，那种几乎不
0: 养。或者你可以养养先养养养花开始。
1: 哎呀、啊，
0: 你知道我们家。就养什么都能活，不是我们家养什么能活，是我们家有一位养什么都能活的人
1: 啊。
0: 他养个什么？你猜我们家都养什么了？
1: 你是植物类啊？
0: 对，植物类，
1: 植物类，
0: 对，
1: 都养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们家做饭也不多嘛。
1: 啊，
0: 之前冬天的时候买了一块姜，那块姜它自己就发芽了，然后那个姜现在就在我们家。就是长出了好多的芽，不是，就长的叶，长出叶了
1: 啊。
0: 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它有名字的，它叫福禄，很好的。其实呵呵这就是为什么我还一直在养它的原因。哎，鹿不对不对，不叫福禄，叫鹿根，叫鹿根。
1: 鹿根啊、哦
0: 嗯，
1: 啊，那也是。
0: 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它姜，你就叫它这是鹿根。
1: 也是这种含义，也是这种含义。
0: 对，就
1: 很
0: 好、
1: 啊，
0: 就很好，就是一个放在那儿长了芽的姜。
1: 寓意啊。
0: 所以你看，养植物这件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然后但也真的就是没有那么难。
1: 嗯，
0: 要不你从买，你从一块姜开始
1: 呢？我从一块姜，
0: 你先买块姜吧。
1: 啊，姜。哎呦，但是莉莉安这个我特别能共情的，
0: 嗯，
1: 就她说她考研嘛，
0: 哦，
1: 而她考研失败了，
0: 嗯，
1: 就可能是刚收到这个失败的结果，然后在家哭呢，
0: 嗯，
1: 然后她妈妈就当时递给她一块西瓜，说：“哎呀，考不上能咋的？
0: 就是
1: 啊，这省钱是省下来学费给你出去玩去，来吃一块西瓜，老甜了。”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因为其实面，尤其面对这种性质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父母是截然相反的。
0: 你咋又没考上呢？你咋又没考好呢？
1: 你
0: 这样咱们
1: 我就
0: 说
1: 你还是我你还是不认真吧，
0: 嗯？
1: 我就说你不认真，你看隔壁家谁谁。
0: 但考研这件事情基本上还好，这时候父母一般管的
1: 已经开始
0: 对
1: 或者这么说吧，也管累了。
0: 嗯，
1: 一般初高中比较严重。
0: 时间54了，来聊聊我们省直装饰啊。
1: 嗯，
0: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等等。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
0: 那他们是自有这个固定的施工
1: 班组，
0: 哎，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一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所以说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或者是二手房想改造的业主，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
1: 嗯，
0: 即可获得专属权益。
1: 没错，像装修设计费用啊，都是享受8折的专属优惠折扣，而且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那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是在襄王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0: 没错，好了，我们马上进入整点了，听首歌，稍后回来继续聊聊，你的父母哪一瞬间，你觉得他是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或者你是一个什么？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梁博出现又离开。
1: 哎呦，我老喜欢这歌了。
0: 后面这是风笛吗？苏格兰风笛吗？
1: 就类似于那种、对，就是他的音乐品味吧，就是很浅显的一种展现，其实就在于他的编曲的配器的选择，很多元化，而不是简单的就是那么四大件。
0: 四大件是鼓、贝斯、吉他和键盘吗？
1: 啊，对，哎呀呀呀，
0: 我可太专业了。
1: 对，
0: 那如果加一些其他，比如说可以加一些风琴啊、口琴啊、二胡啊，甚至
1: 大提、小提、中提、
0: 小提琴，然后那个竖琴啊，这些都是可以加里面，都能增加这个整个音乐的质感。
1: 哎呀，入门了，哎呀。这就叫编曲的丰富性，这就叫啊。
0: 来，18:08了，编曲的丰富性咱先聊这儿。
1: 哎，
0: 咱们说说晚上如果想去看哈尔滨秀的话，今天
1: 夜生活的丰富性。
0: 没错，晚上看一场遇见哈尔滨的哈尔滨秀，将是你这个暑期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了。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购票，明天是最后一场。哎，明天还是后啊？明天？
1: 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明天是最后一场，
0: 后天是最后一场。
1: 27号，
0: 对，28号是最后一场，
1: 啊、是吗？
0: 然后，但是咱们购票就截止到今天晚上，
1: 截止到今天了。对，反正就是
0: 今天白天可能还能够，但明天晚上就不能了。
1: 这反正是我们说的最后一次了。
0: 对，所以说呢，你可以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顺便能看一场真的冬天里的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然后多国演员的联袂出演，加上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可以炸裂全场，再加上那个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天晚上是7:30准时开演。
1: 哎，那这一场秀呢，的票面的价格呢，一共是有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票价可选，但是通过添加嗨三的微信进行购买，有神秘的小惊喜啊！所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今天是最后一天说这个事儿了，最后一次啊！
0: 所以说之前还没看过的，想带孩子去看的，就抓紧时间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购票啊！
1: 没错。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吧。
1: 哼，
0: 小飞侠他说。我父母应该是不扫兴的父母。我之前有过一段很离奇的经历。他说我小的时候跟我爸说过一件事，他说有一段时间可能在学校里不太开心，我就跟我爸说我想去流浪。
1: 哦，那我想知道他怎么回复呢？他爸爸
0: 一般的父母，当你听到孩子说他想去流浪，
1: 妈，流啥浪？我看你好日子过惯了。
0: 你咋不想？你是能不吃饭，你是能不喝水，还是能不睡觉啊？你还去流浪？你有啥资本流浪啊？你往哪儿流浪啊？
1: 咋的？是家里边的孜然土豆片不够孜然呢？
0: 你出了这家门，你能活几天呢？
1: 那真是的，
0: 不吃不喝你能行啊？
1: 土豆能分清有芽没芽啊？
0: 正常应该是这样吧？我感觉多数会这样，
1: 就多数肯定是这样。
0: 他说，但是我爸给了我500块钱，去吧，你体验体验生活吧。没钱记得回来啊，我给你留门。咱就说他这种做法，不管他孩子真的去了还是没去，最起码在那一瞬间他觉得他
1: 就是他
0: 得到认可了，是吧？
1: 哎，我最近有这样一个感受哈，就是其实尤其是作为小孩子来说，他有的时候会特别追求一种东西，叫什么呢？他并不一定是一定要做成一件什么事情，但他特别追求自己能做决定的感觉。所以其实他举的这个例子就相当于他爸爸给了他
0: 自己做决定
1: 自己做决定的权利。
0: 对，孩子长大的标志是什么？很多时候人说孩子长大怎么证明他长大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1: 他能自己做决定，
0: 想要自己做决定了。
1: 对，
0: 这个就是他长大的一个标志。
1: 哎，
0: 那一般家长呢都会觉得都会以孩子还没有成年为标准。
1: 哎，他是孩子，
0: 对，
1: 小孩儿，
0: 然后不让他去做决定。
1: 对，
0: 这也是很多孩子叛逆的原因。
1: 对，就是你一直没有放手，真正的放手。
0: 我觉得吧，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是安全的范围之内，适当的放手是能够锻炼孩子的各方面的能力的。
1: 当然，不破不立嘛。
0: 18:12了，那个还有人问这个爱言以美的这个怎么、
1: 活动。

0: 怎么报名？
1: 对，来说说昆仑爱研的这个活动，8月30号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主任，也是北京八大处嘛，叫
0: 石磊
1: 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加这场活动呢，是需要提前报名和预约的，因为2天时间能接待的人数是有限的。
0: 没错，
1: 那石磊博士呢，也是要求提前预约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想要预约报名，添加13104513909。
0: 安心变美的秘密啊，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拥有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多赴好多个国家去进行交流啊、学习啊、深造啊、访学啊等等的这些，所以他在各类手术失败的二次或者 N 次重建这一块非常的有经验。那这次活动中呢，也会结合个体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免费参与活动，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
1: 没错，那这个呢活动呢是面向我们的听友嘛，所以每一个进店的听友在参加活动当天呢，都能够免费享受到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活动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名额有限，需要提前报名的预约的。
0: 哎，简单来说都不白来，添加微信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备注好报名啊，13104513909。

0: 告白气球
1: 啊，最后一刻来了个告白气球。
0: 嗯，
1: 来吧，18:17了，该说的也都分享完了。关于这个扫兴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真的，嗯，如果没听全今天的节目的话，就
0: 可以回听
1: 听一听。对，其实我觉得做个不扫兴的父母，真的对孩子，尤其在童年的时候，
0: 嗯，
1: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情。其实你就会发现，方方面面，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父母会被动的或者主动的变成了所谓扫兴的父母，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心中给自己的枷锁太多。
1: 对，
0: 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应该是越轻松越自然越好，
1: 然后你记得一定要带入他的角色，
0: 哎，
1: 不要总是站在高高的父母的角度去俯视孩子。
0: 哎，
1: 你甚至你可以尝试一下蹲下来跟他平视，然后你去问一，就是可以去，如果你当你特别不能理解一个孩子的要求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他内心的想法。如果你听完了他内心的想法，觉得这个事情还多少可以理解的话，那就尽量去满足他。
0: 其实就是对于家长来说，掌控和控制应该少一点，
1: 但
0: 是陪伴和共情，
1: 哎，对对对，
0: 要多一些。
1: 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哎呀，这结束，今天这节目简直，哎呀，斌哥早点回来吧，这节目太深刻不好。啊，地球不爆炸，
1: 孩子不放假，
0: 宇宙不能解，
1: 孩子不休息。明儿周四聊情感了是吗？
0: 哦，对啊，好期待明天斌哥什么话题哇！
1: 不会聊父母爱情吧？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欧德阳上弦月啊。爱情里面肯定是存在很多的不完美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事儿它也不存在。但我们要怎样去选对另一半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的某一时刻，或者是他的某个品格让你觉得我可以和他共度余生的话，那就没有错，认定了这个能够托付出

0: 终身的人，那么接下来你就要筹备你的婚礼了。所以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晚上好，我是龙雨生。
0: 哎呀，我这今天我的这个片头曲也没放出来，给大家做了这么长的铺垫，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其实好多人可能到这个点都在等我们结婚吧。
0: 是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哎，安琪他俩又要出来白活了啊，要说这个结婚这些事儿了啊。结婚呢肯定是好事儿，对吧？不只是你呀，你们双方更是两个家族的大喜事儿啊。一般呢我们在今年筹备婚礼的时候，全家人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筹备工作了啊。自己筹备自己那一块儿。那我说这个不夸张，那肯定是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呢，我爸妈这面想着通知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哪些重要的朋友啊，有的呢还会有一些战友，对吧？关系都特别好，
1: 老同事，
0: 我得通知到位呀，对吧？而且呢，在选择酒店这一块，我发现咱东北的父母还是就是比较发言权，就是他比较重视我的婚礼酒店的选择，
1: 吃。是一方面，
0: 对，
1: 然后说交通便不便利，然后这个酒店的规模怎么样，能不能符合我办这场婚礼这个小调性？哎，定位
0: 啊，就在我这儿，很多新人家长都是跟我讲说，哎呀，我们朋友家孩子啊，都是在哪哪哪，就一听就是星级嘛，就是那种私人定制的场所啊，都是在那办的。那你帮我挑挑，咱哈尔滨还有哪些能够办这个婚宴的一些酒店？那我一听，那肯定是说咱不能照人差呀，
1: 对
0: 对吧？
1: 你也不能好太多吧？
0: 就是大差不差。我觉得星级酒店它已经是算是婚宴酒店当中的一个顶配了，
1: 对，
0: 就不能再高了。可能你在装饰的时候，就是你在做布置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风俭由人了。
1: 现在就是除了大家说订婚礼堂还是订星级酒店，还有考虑说办草坪。
0: 对，
1: 因为好多草坪大家也会考虑到说，哎。第一是天气，第二是地点，然后另外就是要考虑，草坪的仪式用餐该怎么办？
0: 对，就你知道吗？很多坚持草坪的都是新人，特别喜欢草坪。家长们对于草坪还没有太有概念，他们总是怕，就是这场婚礼
1: 总担心。
0: 就是、对你别给我出太多彩，首先你一定保证我顺利进行。
1: 对。我只要顺利，别的我不管。
0: 对，其实我们能够理解父母嘛，对吧？
1: 我刚才给你看我草坪那个照片，
0: 挺漂亮。
1: 就那一场，那一场，
0: 雨中的婚礼。
1: 对，新人都是在外地工作，然后平时基本上也就很少能回到哈尔滨这边，回家这边嘛。然后女生是，深圳，还是哪块来着？那边的。他们当初定这一场仪式的时候，就是要办草坪婚礼。结果那天嘛，那不就是下大雨吗？从小雨到中雨到大雨，又到小雨中雨，就来回这样去下。
0: 你把那天在群里说的话再说一遍，新人怎么样？
1: 新人特别中意这个草坪，
0: 对吧？要说下多大雨，
1: 我都要去，
0: 照常进行。
1: 一开始原定新郎跟家长说，不行，我们就在室内吧。但是新娘听到要在室内办婚礼的那一刻，
0: 不开心。
1: 特别不开心，
0: 因为他执着于自己这场婚礼。就是我是觉得呢，每个女生对自己的婚礼肯定是有期待的，
1: 一定的呀。
0: 不是说啊什么样都行，我执着于草坪，就说明我这一生我办这场婚礼，我一定要办一个草坪婚礼。
1: 对，真就是这样，
0: 对吧？办我喜欢的，下点雨怎么了？
1: 后来就协调说啊，那一会儿就看看吧，把宾客权那个移步上去，然后。也让我跟大家说一下，说今天因为天气的原因，如果有不方便去楼上参加婚礼，大家可以在宴会厅落座，等候一会儿用餐。但是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没想到能有多少人出去。新人的想法是，哪怕楼上只有我的伴郎、我的伴娘、我的朋友们，甚至说爸妈都不上去，在楼下招待这些现场的亲友团也没事儿。我们楼上就有个几个人，十多个人，我们也想在草坪典礼。
0: 对，我觉得这个新娘非常的头脑清楚。
1: 结果那天，去楼上的。95%都去了，然后所有人都没法落座，所以就是
0: 湿的嘛，
1: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拍那照片都是空椅子，
0: 空椅子其实没关系，
1: 对，大家都是 站在椅子的外圈和椅子的前方，
0: 嗯嗯，
1: 打着伞站那儿看。
0: 哎，对，
1: 嗯，然后仪式的流程其实本来草坪婚礼也没有那么繁琐，
0: 对，
1: 嗯，然后每一个环节的过渡我都尽量加快了一点点，因为那个雨吧，嗯，确实是
0: 有点大。
1: 我们上去那时候是小雨儿，
0: 对，
1: 然后就马上要开始新娘穿婚纱上那一刻，外边就开始下中雨了。
0: 就是那一天的雨，确确实实下了一整天。

0: 对，下一天。
1: 啊、对，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耐心去等它停、
0: 嗯，
1: 真的停不了，就是一整天都是下雨的状
0: 态。新郎正常是有一段誓言的，
1: 嗯，
0: 他在说自己的誓言之前铺垫了一段，说今天我站到这儿，我看向大家的时候，我看见我好多家人、长辈、亲戚、朋友，甚至说，嗯，一开始告诉我来不了的朋友，今天现在也
1: 在
0: 草坪上，
1: 嗯，
0: 他说我那个心情就是瞬间就崩了。瞬间就崩溃，新郎就是已经说到，已经哭到啥样了？已经哭到就是说话有点快失声的那种感觉了。
1: 那其实你觉得他是不是很感动？
0: 很感动的那一刻。
1: 对啊，就是我不仅这个从远方奔赴而来
0: 啊，对啊，
1: 我更是在克服着我自己的这个舒适度、
0: 嗯，
1: 我顶着雨来看你的仪式。
0: 然后他们两口子跟我说的事儿，永远都是哥，你辛苦一下，帮我们喊一喊人儿，朋友啥上去就行，长辈能不上，不想上，咱就别让他上了，咱别为难大家，
1: 是的，
0: 也别跟大家说我们必须要去草坪去看婚礼。
1: 是的，
0: 但是那一天真的宾客配合度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到草坪的时候，我就简单暖了个场。
1: 嗯，
0: 我说今天我们参加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
1: 嗯，
0: 也是在雨中的婚礼，
1: 是的，
0: 可能大家都没法落座，只能是打着伞站立观礼了。
1: 嗯，
0: 我说可能大家都在拿着伞的时候没办法给他们鼓掌了，稍后他们入场了或者哭了，我们可以给他来点欢呼声。哎呦我的妈呀，那天中午那欢呼就基本没停，
1: 多好啊，
0: 基本没停，大家一直在欢呼，在嗷嗷喊，
1: 就这种情绪价值我会觉得说我的交友圈没值得。
0: 嗯，真值了。
1: 嗯，就是你会想到说你换位思考，哪怕今天站在下面观礼的是我、
0: 哎、
1: 我见证我的好朋友虽然下雨了那又怎么了、
0: 嗯、对呀、啊、
1: 对吧，
0: 怎么了，
1: 我在年轻的时候愿意陪他一起在雨中跑步淋一场雨、
0: 嗯、
1: 又能怎样。
0: 其实那一天没上草坪的人就是他们的爷爷奶奶、
1: 嗯、
0: 姥姥爷，这个辈分的他们没上去，剩下基本全上去。
1: 理解，其实我觉得这样反倒很好、
0: 嗯、
1: 因为这个雨大的话那个草坪比较湿滑。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还担心会说有年龄大的一些姥姥姥爷啊、
0: 嗯、
1: 爷爷奶奶他们身体不行，哇滑倒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那就我就心里就很不舒服了。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很不得劲儿，很不舒服、
0: 嗯、
1: 那我们不妨让我年轻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共同见证这场雨中的婚礼。其实新娘的想法是对的，
0: 是
1: 哪怕是没有太多的人，但我也要进行、
0: 嗯，
1: 因为这场仪式啊，我说白了，我跟你说，我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我这场婚礼仪式，它是对我们的爱情有了一个很好
0: 的
1: 交代，它是我们两个的仪式。
0: 对
1: 啊，
0: 所以新人就说
1: 嘛，那大家能看到的其实是我们后期的成片嘛。
0: 新人说：“哥，那个你交一会儿没事吧？”我说：“我肯定没事，我说影像也没事，都没事。”我说：“你想上草坪，咱随时就上草坪。”
1: 对，
0: 我说：“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嗯，真的就是这句话，就冲你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你对自己职业的热爱。
0: 嗯
1: 啊，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其实我们的
0: 想法
1: 就是这样的。我们新人选择了我们，我们呢来作为他婚礼的一部分，
0: 就是要给他圆梦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让他的婚礼更加圆满。就像我说的，它不存在于完美。
0: 对
1: 啊，你说我能不能再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永远不要想那个，心态非常的重要。
0: 当天我站在舞台刚开场那一刻，
1: 嗯、
0: 我望向大家那时候，其实我感触也挺深，
1: 也想哭。
0: 家长都在两侧，
1: 嗯。
0: 然后大家全打着伞，然后还有这边拿伞拿脖子和肩膀夹着伞，这边拿手机给他们拍照片录视频的，真是那个感觉真不一样。
1: 而且其实我们影像老师也很辛苦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他既要保护自己的设备，又要为新人拍出了非常好的影像资料。
0: 对，真是那天我们安排人了，
1: 嗯、
0: 啊，安排了各个兄弟们
1: 打伞，
0: 给影像们打伞。
1: 嗯嗯，真的很好、
0: 嗯。然后影像因为他是调转机位，有的时候影像突然之间就跑了，哥们就追不上了。
1: 你说，这个老师能不能知会一声，告诉我左转
0: 右转？老师说不行，不赶趟了，我得上那边拍新娘特写了。
1: 然后知道啊，从事婚礼行业的朋友们真的非常的辛苦，
0: 嗯、
1: 早起是家常便饭。
0: 他们那天其实，除了草坪仪式区，他还设置了别的环节。
1: 嗯，
0: 他在宴会厅。这一边正常来讲不就是吃饭吗？
1: 对呀、
0: 啊，因为草坪他不想让爸妈上台，因为是个小圆台、
1: 嗯、
0: 也站不下，
1: 嗯，
0: 所以草坪就给他俩了。然后在换完敬酒服之后，他们俩还要和爸妈一起入场，新郎还唱歌呢。
1: 啊、
0: 哦，所以他说没事儿，草坪那边如果大家都不去的话，我们这宴会厅也是
1: 有
0: 环节的，
1: 节目
0: 对也是有环节的
1: 啊、
0: 哦嗯。
1: 那你看人家做了 Plan B 的啊，就做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是很好的。
0: 嗯
1: 啊，我刚刚说一半，说到咱们这个从事婚礼行业的朋友会相对来说比较辛苦，
0: 嗯
1: 啊，但是呢，怎么说呢？就苦中作乐，看你真不真正热爱这个行业吧。
0: 真是
1: 嗯、因为你想到你说我。做这个行业是完全为了赚钱养家吗？还是说我真的对于婚礼行业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喜好和情怀在里面？因为你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0: 对，
1: 早起，然后恶劣天气，
0: 嗯，
1: 哦，就像我们所说的，下刀子我也得出去，
0: 肯定的，
1: 我答应了别人的婚礼，无论我这边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对，这
1: 我们都要去奔赴，都要前往，
0: 嗯
1: 嗯，再有就是我们要克服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
0: 嗯，
1: 婚礼都是提前好久定的，甚至有的一年半就已经定好了档期，
0: 对啊对啊，
1: 那这个时候刚好你身体不舒服，其实我们都经历过。
0: 你这个就是发烧感冒这个东西谁也跑不了，
1: 真的是点滴都打在这儿，
0: 对，
1: 到婚礼典礼的前一刻把它拔掉，然后也要冲上去，
0: 嗯，
1: 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其实一年当中就是我每一年都会有几场婚礼不是完美的，但不是完美的这个前提是我的身体状态，
1: 嗯，
0: 像前两天我嗓子哑，
1: 嗯嗯，
0: 就是快要说不出来话那感觉，
1: 是，
0: 但典礼的时候我依旧在典礼，
1: 嗯
0: 啊，无非就是喊新婚快乐，喊321的时候嗓子破音了。那其实我破音了，也就破音了。
1: 对，
0: 也没给
1: 笑嘛。
0: 对，没给新人留下他们的环节当中的遗憾，
1: 啊，
0: 其实就是我尽最大努力了。
1: 我们已经尽努力做到最好了，
0: 嗯。我不可能说我就确保你婚礼那天我不高烧不感冒嗓子不疼，鼻子都通气儿。
1: 那确实是。
0: 其实有的时候咱也没办法去保证这些。
1: 对对，是的，但我们
0: 咱只能保证当天我在，我到了，
1: 嗯，
0: 我尽我的全力，
1: 对，
0: 去为你的婚礼
1: 保驾护航
0: 就 OK 的。
1: 嗯，是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要找你的婚礼团队的话一定要找靠谱的，真的，
0: 不
1: 要在网上随便找一些。
0: 对呀，啊，你不能说这边交完定金了马上到婚礼你说不行我感冒打针的我去不了，那能行吗？
1: 对，那找不着人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0: 不
1: 为什么要找品牌的，
0: 嗯，
1: 品牌是有品质保障的，
0: 那一定的。
1: 对，包括你看生动主持工作室也是，他的每年的考核制度还都在，
0: 嗯，
1: 那包括你是老人，
0: 嗯，
1: 也要定期的去看一下你的现场啊，
0: 可不吗？那天
1: 就
0: 给我直升
1: 被抽查了是吧，
0: 我那天妈别提了都。
1: 你接受群众的这个监督。
0: 我那天那个永俊老师说，说妈我堵车了啊，车被堵里了，堵停车场了，可能那个赶不过去了，还下雨。
1: 赶紧典礼。
0: 没有，我这边原定是 5.08 嘛，后来推到了 5.18。
1: 啊，
0: 其实这个东西吧。不是。我不想等他。就是一定会有这个紧张这个状态在。嗯，但那天我还好。就是没
1: 挺好的呀，
0: 没那么紧张。
1: 我也去了，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刚去生动工作室那个时候，
1: 嗯，
0: 就是我在现场典礼的过程当中，我突然一抬头看见永俊老师站那块了，我就完了，我就崩了。
1: 你为什么？
0: 就是还是那个从内心里边出发，啊。
1: 龙龙，我想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孩本来生龙活虎的在电梯里面跟妈妈在说话呢，
0: 哎，
1: 这个时候班主任进来了，
0: 对，
1: 他瞬间把脑袋踢到了这个，就是转到了电梯旁，这
0: 就是那个状态，
1: 低下头就顿时鸦雀无声。
0: 嗯，而且那天你不是后到的吗？
1: 对啊，
0: 他是先到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啥？我看他说，哎呀，他到不了了。我说那我就随便发挥了，
1: 挺好，
0: 随便发挥了。然后我就带着宾客们暖了个场，静了个场，因为新人准备了集体问世，
1: 嗯，
0: 集体问世那个小卡片上面还贴了一个喜字的冰箱贴，
1: 啊，
0: 这是新人特意准备的，
1: 啊，
0: 相当于给大家一个小的伴手
1: 礼
0: 了，
1: 啊，
0: 小礼物了，拿回家留个纪念，
1: 嗯，很好。
0: 我新人说让我带大家先熟悉一遍，
1: 啊，
0: 他也怕就是不完美，
1: 对，
0: 嗯，我就带大家
1: 不齐嘛，怕，
0: 对，我怕我带大家熟悉了一遍，我在大家熟悉那一遍的过程当中，新娘就已经在门口准备要候场了，
1: 嗯，
0: 新娘就听见了，
1: 嗯，
0: 就听见大家在屋里边啊喊，请问你们愿意，就喊这些，她就绷不住了，
1: 嗯，
0: 在我了解到新娘说在外边好像是哭了那个时候呢，我就已经拿着话筒啊手卡，我就溜溜到大家去门口先嘱咐一下，
1: 嗯，
0: 再安慰一下吧，
1: 嗯，
0: 我开门那一刻军哥进来了。
1: 顿时你也需要安慰了。
0: 我说啊，
1: 你说我也需要安慰了。
0: 我说你加油啊！
1: 哎呀，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些啊。同时呢，
0: 嗯，
1: 我说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也要告诉大家，就是那些看着你我们表面风光，
0: 嗯
1: 啊，实则呢，我们这行也同样辛苦。就任何一个行业呢，
0: 嗯，
1: 都要付出努力才行。想要做到顶尖呢，就是努力再努力才行。
0: 一定要像你说的，接受所有人的考验、
1: 考验、
0: 监督，
1: 对，
0: 还有建议，
1: 对，要经得起打磨，
0: 一定的呀。
1: 对，然后呢，我们也欢迎很多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小伙伴可以不断的加入我们，
0: 嗯，
1: 就是我们也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
0: 嗯，
1: 去让我们这个行业去流动起来，那我前段时间
0: 长江后浪得推前浪，
1: 对，
0: 嗯，
1: 看到了，就是咱们不是有一个十月份的那个主持的课程，
0: 十月十三号到22号吧？
1: 你看你记性挺好啊，
0: 嗯，
1: 就是他也是咱生动的第37期了，是吧？
0: 对，
1: 第37期的一个婚礼主持精训的课程，
0: 嗯，
1: 哇，精训的课程。好像比那个就正常的那个课程还要更
0: 紧凑一点，内容会多一点，
1: 对对，就是给到有，
0: 嗯，
1: 我是觉得给到有一定的 基础的，
0: 嗯，
1: 伙伴准备的
0: 能够，其实这个东西吧，我刚开始去学习的时候，
1: 嗯。

0: 我也很难受的，
1: 嗯，
0: 因为我是有底子，
1: 嗯，
0: 我再去学一套新的这个体系和内容的时候，我会就是两个东西在打仗，
1: 你要先清除，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像驾驶证考试那个驾校教练是一样的，
1: 嗯，
0: 学过车吗？没有，哎，那太好了，我愿意教你。
1: 啊，对，就没有一些固定模式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就像今天我跟思琪我俩直播，我也说，
1: 嗯，
0: 我说这一批精训课程虽然说时间没有太长，
1: 嗯，
0: 就这个9天10天的，
1: 嗯
0: 我说中间还有周周日要观摩一些其他老师的典礼的环节，还有接亲的状态等等，要去一步一步去学嘛，
1: 嗯，
0: 我说这几天课程完事之后，就是从小白变成了敢上台。但是你真要说
1: 成功了呀，
0: 对，你这样说从小白到赶上台，你就已经成功了。
1: 嗯，就
0: 但
1: 你
0: 要是从
1: 你要迈开第一步，
0: 对，你要从赶上台到变成婚礼老炮，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
1: 那要打磨的，
0: 嗯，是需要一段，
1: 对对，这速成不了。
0: 舞台的这个
1: 经验
0: 的
1: 积
0: 累。嗯，这个是很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了解咨询哈，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如果呢您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装修优惠活动，听众们可以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那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听众们可能会觉得48800这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了，你是不是给我用的材料不好？万象装饰呢，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就是你能够叫得出品牌的品牌，那才叫品牌，对吧？
0: 嗯，对。
1: 像这个地砖，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你在市场上看过吧？就哪怕你不装修。一走一过，
0: 你不装修一走一过，你也知道这个。
1: 对，是的啊。
0: 嗯，
1: 那地板呢？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呢都是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
0: 嗯，
1: 木门呢也有榻榻木门、展翅天皇木门、好门面木门，所有品牌你随便去挑样子和颜色。如果说你还想了解一些具体的优惠内容，就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呢会有装修案例、地漏缴阀，都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啊，这个管道啊，日丰啊，公园啊等等，就是你都是能够叫得出品牌的啊。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呢，有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水管里的水管、电线、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能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咱们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电话啊，045186239797，045186239797，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你看咱节目啊，真的是从交友，
0: 哎，
1: 啊到装修。
0: 对
1: 啊，再到这个旅行，
0: 再到
1: 然后结婚，
0: 筹备婚礼，
1: 对，我们都是一站式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为什么强调这个呢？
0: 嗯，
1: 我们在本周日，就是8月30号的时候，
0: 嗯，
1: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小岛单身派对。
0: 哎，
1: 我跟你说，这个单身派对跟咱以往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只邀请到了小部分的精益求精的单身好朋友，
0: 嗯，因为要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和参与感。
1: 对，就是大家可能旗鼓相当。
0: 嗯，
1: 哎，你会觉得挺真挺不错。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学老师，也报名了，就很优秀博士。
0: 嗯，哎呦，
1: 嗯，高知女性，就她真的是那种，我是觉得是属于有趣的灵魂。就她爸爸妈妈我都认识，
0: 嗯，
1: 就是特别有趣。妈妈呢是能歌善舞。
0: 哎呀，
1: 啊，我们还一起去俄罗斯玩了呢。嗯，爸爸是那种，个子很高，就一看就是那种很帅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有点像梁朝伟，不是，不是梁朝伟，那个，就是咱们有一个演戏就经常演的很正派的那种， 不善言辞，但是高高个子，他那个一点都不驼背，你知道吗？就是腰背非常直溜的那种啊。然后呢，就是说话呢也是一样的，就大家都就很开心的那种。

0: 怎么说，就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儿，他属于那种有趣的灵魂，
1: 万里挑一。
0: 对，我是觉得非常就是品质很高了啊。
1: 现在也很期待，因为距离8月30号的小岛派对还有4天。
0: 是的，那么现在呢你可以抓紧最后的时间来报名啊。那我们呢是这个可以通过节目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只要你的年龄在25到35周岁之间啊，单身。
1: 那天说那个放宽政策了，20多点也行。
0: 20也行
1: 了。对，20多点也行。
0: 更年轻了。
1: 对，更年轻。
0: 因为现在的人可能普遍大家都比较年轻。
1: 他那块呢是太阳岛的景区内。它是一个小雨咖啡的门前，
0: 对，就是、
1: 还有很多的，
0: 它又是咖啡厅，又是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1: 对，有很多网红的打卡地、取景地，
0: 而且
1: 大家到那块可以多拍拍照。
0: 重新装修了之后，真的特别洋气，
1: 好看，
0: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1: 对，确实是。
0: 我们在当天也说呢，就对比一比，
1: 嗯，
0: 每个人拿手机都去拍一拍，
1: 哎，对，
0: 对吧？就打扮漂亮的，我就一直告诉我们这些来参加活动的女生，打扮漂亮的，因为你不打扮漂亮来，你就会觉得很后悔，
1: 那肯定会后悔。
0: 就是、我如果出门的时候。我真的会想到要去这样的美丽地方去拍照吃漂亮饭什么的，我一定会稍微拾掇。
1: 你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洗头敷面膜了
0: 啊？你比第二天洗头的
1: 第二天洗头，
0: 对，
1: 前天晚上有点早，是不是？
0: 对呀，这头发都不蓬松了嘛，是不是啊？一定是这样的，然后做好充足的准备，然后去拍照，酷酷出片。
1: 因为咱是8月30号的下午3点钟开始，
0: 对，那你早点去。早点拍，
1: 我的建议也是这样。2点多咱就到那儿。
0: 对，
1: 先熟悉熟悉我们哪边是拍照打卡区，哪边是咖啡，
0: 是的，
1: 哪边是啥环节啥内容。你
0: 能不能赶回来？你是不是有个晚宴？
1: 我赶不过去，
0: 哎，真可惜。
1: 我4场，
0: 我替你多吃点。
1: 我下午直播，
0: 我们现场有咖啡，有点心，
1: 对
0: 啊，然后呢还可以拍照。
1: 下午直播还说呢，
0: 你等着看姐姐出片吧。
1: 等着吧。
0: 我都想带两套衣服去了，
1: 你
0: 知道吗？你
1: 拍点啥？你拍点那个空镜的照片。
0: 那不行，
1: 然后我看看我上哪
0: 块，必须带
1: 我。不，我看看我上哪块拍点照片，我 P 给我自己 P 上去。
0: 那行，那没问题，因为他有好几个，就是好几处，我是觉得拍照都非常好看。
1: 对的，对的，而且现在他正在打造2期的农场，也在正在装修过程当中。
0: 哎，你知道吗？
1: 就持续的会给大家带来新的。
0: 那种地方拍出的照片是很随意性高级的。
1: 对，真是这样。
0: 他不板人。就是一个人拍一个样，
1: 真是
0: 你可以无限次的去打卡去拍，
1: 对呀，
0: 每次都不一样感觉。
1: 对，然后那天我跟那个小雨咖啡的松哥，我俩直播
0: 啊，
1: 然后他还说呢，他说冬天还要
0: 雪松吗？
1: 对，冬天还要再重新去改其他的场景和布置
0: 啊，
1: 他很有可能冬天他要自己去加那个降雪机。
0: 啊，那更漂亮，就浪漫一点嘛。
1: 我说那个这一波我赶不上，我说等冬天的时候能堆雪人的时候你喊我。
0: 这不是要成为一个新的一轮的那个拍照打卡的一个宝藏地了吗？是不是？
1: 网红打卡点。
0: 是的，那么如果你说，哎呀，哈尔滨这个打卡点我也都打卡过了，那我得出去走一走，散散心了。哎，那咱走得远一点是吧？这一站，咱们一起去西藏吧，因为西藏呢，的确是很多人心中的那一个。必去的地方，
1: 向往的地方。
0: 你也去了，我也去了，
1: 对，
0: 你是不是还想去吧？
1: 想去。
0: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去过西藏之后回来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我西藏一定一定还会再去，
1: 还会再去。
0: 对，就是你会想着去遇见它，然后每一次去都有不同的感觉，包括你不同的季节去都会有不一
1: 样
0: 的感受，对，都不一样。
1: 你看我上次是冬天去的呗，我如果这次我再冬天去，可能跟上次去的看的景还不一样。
0: 对，太美了。除了美景之外呢，我是觉得他这个信仰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入人心的，就是那种纯净啊，就那种找寻自我的过程，你会觉得对，就是很不一样。就是你说不上来，但是呢，你的心灵就是会觉得会被洗涤过了，然后也会变得更加开阔啊，就是我们的心胸也会更加宽广。其实跟大自然相比，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
1: 确实。
0: 那我们的问题也同样是非常的渺小，对吧？你会慢慢的觉得，不要大喜大悲，就人就是这样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
1: 对。
0: 那古人云的也非常的有道理，对吧？他们要。作诗吟诗作画一定要寄情山水的，那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1: 得有感受啊。
0: 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一个人字旁加一个山，那就是仙字儿。
1: 对，
0: 你一定要让自己过得快乐似神仙，我们讲嘛，就是快乐的人，知足常乐的人，他才能够活得似神仙。神仙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无从知晓，但我觉得你如果每天可以保持快乐，你就接近于神仙的生活了，
1: 很仙儿。
0: 对，很鲜儿就够了。嗯、对，鲜鲜的，美美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团的哈尔滨旗帜是属于909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4岁7天带你圆梦西藏。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

0: 对，
1: 吧？
0: 你正常来讲，你到当地找导游也一样嘛。
1: 就你一定要就听，不一
0: 对，
1: 样。
0: 不一样。
1: 对，
0: 你不听，你进去就走马观花溜达一圈出来看上了。
1: 对，是的，你一定要去看它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里面呢，其实像那个大昭寺里面墙壁上不是有那个牙齿吗？那个牙齿不就是去朝拜的人，然后在路上可能圆寂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后面的人会敲下他的牙齿来带到这里来帮他圆梦。
0: 帮他圆梦。
1: 嗯，就是你看，我们可能在这儿不认识，但是呢，就会有一种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
0: 哎，
1: 我们都是心灵纯洁的人，
0: 真是这样。
1: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多行善嘛，是不是？那这一站的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都走完。9月16号、9月23号、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呢非常的优惠了，5980，5980，它是一价全含的，包括机票、住宿和餐食。
0: 去几天？
1: 7天，
0: 7天，
1: 4飞，
0: 四
1: 你自
0: 飞。
1: 己去查一下机票。
0: 哎呦！
1: 你自己去查机票你就知道了啊。而且我们有一站住的是，那个五星的那个酒店，特别的奢华。
0: 四飞，咱就不说住啊，四飞的话，基本上也就这个钱了。
1: 咱们全程吃住呢，而且吃的还
0: 对，
1: 好呢，对
0: 对，
1: 吧？你西藏你去吃那牦牛汤锅了吗？
0: 吃了，
1: 还挺好。
0: 挺好，
1: 还有那个石锅鸡，那个
0: 是。
1: 只在当地，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墨脱吧，还叫什么呀？不
0: 对，只
1: 对，
0: 有那边是比较火。
1: 因为那个地方那个石头是当地产的，
0: 对。
1: 用那个大石头煮出来
0: 然
1: 的。
0: 后我们在拉萨那边也有，但
1: 对，那个鸡
0: 是，
1: 汤可鲜了。
0: 但是好像听他们说啊，
1: 不
0: 没
1: 一
0: 有那
1: 样，
0: 个墨脱啥那边
1: 对，没有那
0: 纯。
1: 正宗。然后我们包括像烤羊晚宴和尼泊尔特色餐，因为它不尼泊尔很近嘛，
0: 对。
1: 我们还吃尼泊尔那个尼泊尔特餐，我还挺喜欢吃的，吃起来很像披萨的感觉，
0: 啊，是那个
1: 就那
0: 感
1: 个
0: 觉
1: 饼很
0: 的。
1: 有嚼头，能蘸那个汤，哎呦不错。就都得
0: 九
1: 体验。
0: 月
1: 九
0: 十
1: 月十
0: 六，
1: 六、23以及10月3号可以选择
0: 三个日子能选，
1: 是的，添加节目微信来报名抢位18045000072
0: 幺八零四五零零零零七二幺八零四五零零零零七二，备注上西藏。
1: 旅行啊，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点30分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 琪，
0: 我是龙雨生，
1: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0: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北京时间19:05，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是的，我们这是一档陪伴类的节目哈，每天晚上的19点都会准时的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了，也是尤其是为我们啊这些已经退了休，或者是即将要退休的这些哥哥姐姐们量身设计打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其实呢就是。是让大家拥有更多的机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可以结识更多跟你拥有着同样兴趣爱好同频的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一起相约聊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去到自己喜欢去的地方，对啊，相约一起旅旅游啊，是不是啊？然后或者是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困惑那些问题，哎，也有朋友可来倾听哈，我们也会给您提供这样的一方天地，一个舞台能够尽情的展示你自己。想要加入我们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了，添加核心的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1: 1 2 3 4

0: 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设立跟大家应该说是非常关注的感兴趣的话题。你比如说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个大家可能很关注的面子的问题、衰老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变美的问题啊。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昆仑爱颜医美的这个孙玉宇总监，跟大家来聊一聊抗衰的问题。因为你看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女生过了30岁，尤其你像这个已经退了休的姐姐们是吧，已经超过50加的姐姐们，状态可能真的就会觉得哎，不像以前年轻那个样子了哈。你可能明明体重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脸却变宽了、变大了、变垂了。明明你觉得自己睡的也睡够了呀，但整个人看着还是那种很疲惫的感觉、很憔悴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让很多30加女生或者是说这个50岁左右的退了休的姐姐们非常困扰的话题，就是我们这个脸是怎么样变老的。好的呢，孙总监，那我们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哈。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各位909的这个听友们啊，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哈尔滨昆仑爱颜的咨询总监孙玉宇。
0: 好的，那欢迎孙老师、孙总监。我们也想跟孙总监这个请教一下，为什么说很多女性别说50、60了，一过30岁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了呢？
1: 其实啊，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会觉得，哎，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的皮肤状态其实挺好的，但是突然间呢，你会感觉，哎，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衰老了？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衰老啊，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说我们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导致我们的衰老产生的。包括像我们的皮肤状态、我们的皮肤的颜色，以及我们一个软组织的缺失，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衰老的。
0: 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常说可能是，其实不用说是等到30加，人到了25岁以后，基本上整体的一个人的状态，尤其我们的皮肤的状态、胶原蛋白等等等等，就开始是走回头路的一个状态了，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只不过说年纪还轻，可能它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也是我们用肉眼或者直观很难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但是你抗拒不了，是我们真正身体的机能各个方面，它的确都是在走着回头路。
1: 是的，是的，何老师，因为其实像我们皮肤的状态的话，不单纯是表面的一个状态，包括像我们的皮下呀，我们的真皮组织，包括像我们的一些骨骼，它其实它都在变衰老。所以说我们不是一天两天变衰老的，那我们一定要长期持续的一个进行一个抗衰，它才会达到一个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0: 我们常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对吧？大家都听过这话哈。但是我们说美人真的不会老吗？那显然不是啊，因为时光对谁它都是公平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皱纹会来啊，你白头发也会长出来，谁都躲不掉，是不是？哎，我们说岁月可以夺走人的胶原蛋白，但是真的夺不走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热爱，还有对于我们自己的珍视哈。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啊，不要说30加，尤其像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可能50加的姐姐们来说，即便是遇到这个情况，发现自己真的在变化，但千万别把自己弄丢了。我们更要珍视自己哈，把自己的生活调理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理好。而且呢，现在就是也有很多你像抗衰的方法，而且是非常安全有效的方法，那我们不妨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啊。那这个王总监，是不是说这个平时说尤其到了一定年纪，可能有很多人条件也不错啊，都甚至用护肤品，用贵妇级别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却会发现，不是说这护肤品不够贵，但是这个衰老的层次或者衰老的状态还是没有改变。
1: 对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平时用护肤品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只擦到是我们的表面的这个改善，
0: 表皮层所谓
1: 的，对。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真皮层和我们的这个软组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深层的一个筋膜层，它是没有办法通过涂抹一些产品来达到一个改善的。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定要选择一个分层抗衰的方式，这样的话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年轻的时候，我们现在常有一句话流行，我觉得叫什么？ 皮贴骨吧，是不是？现在大家
1: 太了解了，
0: 对吧？因为现在我也是啊，在关注这些变美啊，是吧？抗衰呀，哈，因为你这个就像我说，不要说我这个年纪，到了25岁以后，现在好多年轻女孩子啊都行动起来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也是一直走在这个前沿，非常关注这些啊，就是怎么样能够留住青春，让。

0: 自己变得衰老的更慢一点，因为谁也抵抗不住。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人为的方式，安全的方式进行干预。所以我也很了解现在这些啊，对，包括这个刚刚提到的皮贴骨，这是大家所追求的。其实并不是让皮包骨头这个瘦到这个程度，但是说的是什么，就是更贴合，是吧？
1: 对，
0: 面部跟骨骼更贴合，不要是那种松弛的垂垂的感觉。
1: 对，因为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去追求那种比较饱满的脸型，对吧？特别让它饱满，就
0: 是添加，我们给它做加法。
1: 对对对，但是其实近几年我们大家会发现，一味的填充，那最后可能它的这个重量达到一定堆积的情况下，它反而会达到一种下垂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自然的一个幼态脸，又能让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的这个骨骼紧紧的贴在一起，就你所说的这种皮包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皮贴骨。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常人大家应该也是能够懂得的，的确这样。就像孙总监说的，这个面部我们一直在给它做加法，叠加填充，然后呢你看上去好像是饱满了，事实上你再给它增加分量。那这个道理就是，你分量上面的分量越重，肯定它要往下垂，压到下面的，
1: 是的，
0: 对吧？那自然而然你下面一些东西就垂下来了。尤其当你年纪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你的这个皮肤的弹性啊都会变弱，胶原蛋白也会流失，皮肤的支撑力也会减弱，那你撑不住它，它自然就垂下来。
1: 是，
0: 那垂下来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种衰老的状态了。
1: 对，
0: 是不是哈？
1: 啊、
0: 所以说要了解，我们了解到了底层的这个逻辑之后，我们就知道现在干嘛，我们要做减法，对吧？啊、然后所以说抗衰真的就像刚才孙总监说，需要分层的感觉。
1: 对，是的，
0: 表皮、真皮、脂肪、筋膜，
1: 对，
0: 是吧？
1: 都要分层去抗衰的。嗯，
0: 那这么说的话，那现在肯定有很多有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除了有效之外，孙总监，我们还需要了解是什么更安全的方式。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这些，不管是仪器也好，
0: 光电类的，
1: 对，光电类的呀。注射类的呀，这些不管是什么，我们首先第一点一定要
0: 安全，
1: 对，然后其次才是有效，然后最终的话能让我们的求美者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皮肤状态，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然后最好还能有一定的保持的时间。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些诉求是什么，真的是要一步一步，而且我们是要分层次的。你不要说我钱花了，我就一定要坚持一下，我既然花了这一次钱，最好能5到8年啊，3到4年或者1到2年，不要这么想。我们先要就像孙总监说的，我们第一，美是人人都所追求的，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是吧？
1: 是，
0: 你要是以你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是吧？我们要健康，无论你要变瘦也好，还是面部变年轻变美，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最重要一个标准，就是
1: 安全
0: 要健康。对，第二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看效果了，对不
1: 对？
0: 哎，效果好。第三，我们还得考虑价格，我们的钱包，是吧？不能太浪费钱。第四，我觉得这是我的个人排序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就是我们都知道说，你钱花了就是性价比最好，保持的时间长一点。对呀，我能少花一点钱。但是也有好多，这就说到材质的问题了。
1: 对，
0: 有很多你看似说是坚持很久，那证明它的材质是有一定问题 的，
1: 是的，
0: 甚至于你可能想要改变它，想让它代谢掉，它都不代谢掉，这
1: 是
0: 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不要一味追求这个东西哈，孙总监。
1: 对，其实现在我们来讲抗衰啊，其实它也有很多方法，不单纯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光电也好呀，注射也
0: 好，
1: 它都可以做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循一个什么理论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看到我们求美者的一个面部情况，根据他的状态来进行适合设计，他符合他的这个所用的这个仪器和咱们注射材料，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个人都用一样的东西。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0: 就是咱们昆仑爱颜本身也是有很多抗衰的方式，安全的抗衰，有效的方式，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也真的建议大家哈，你可以抽空去看一看，因为走进昆仑爱颜就会让你有一种进入到这个欧式建筑当中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从整体的建筑风格，从外观上看和进入到内部它的整体的装修来讲啊，就是你会看到可能跟以往你去到的一些机构就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哎，让你觉得很美， 啊，很浪漫，会让你放松，会让你停留下来。
1: 是这样的。
0: 对，你在了解他的整体的这个人员的架构。

0: 医生的配备呀，还有它整体的设施啊，你真的会让你更加的安心的哈。嗯，
1: 是的。
0: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昆莱园跟909共同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专门为收音机前爱美的你啊，这样的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在本月的30号和31号这两天，请到的是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最经常称道的是北京八大处，原主任石磊博士。到访哈尔滨，就是在昆仑爱研，然后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一个技术交流活动。所以说，作为爱美的这些人士，爱美的姐姐们、小姐姐们，是不是大姐姐们，你就可以直接来到现场了？一方面咱们这个能够跟真真正正的非常有名气，而且呢真的是很优秀的，让人觉得很踏实放心的，经验非常丰富的，在业内也是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专家，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沟通，是吧？你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啊，你觉得想解决哪部分问题，或者你觉得哪里有自己想要改善的地方，你去沟通去交流，然后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您的问题，或者你自己也提出一些，那可不可行，可以跟这个石磊主任啊直接的沟通。其实是这样的，你跟真正的这样级别的专家沟通，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不用担心像上其他的机构一样说进去之后就你不花钱不让你出来了，
1: 是的，
0: 那是不可能的。第一，第二就是给你一味的去推荐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也不可能。第三点，你会发现什么，哪怕你提前用你仅有的了解的片面的所谓的一些知识或方法，你跟医生去交流之后，可能他都会说这个不适合你， pass 掉。
1: 会的，
0: 对吧？
1: 确实是，
0: 对，这是说心里话，这是我亲身的体验呢。就是我去之前也是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想要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去沟通之后，我说我这里是不是需要弄一下，那里是不是需要做个什么什么，人说你不需要。或者说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更简单，然后呢更没有破坏性的一些方式去达到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哎，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就是一定级别的医生，他真的是会从我们求美者的自身的这种你的本身的面部的情况啊从你未来的整体的这个说这个有益处啊，长远效果来看呢、啊、话，或者是安全呢、啊、或者你的荷包真的是为你考虑的，然后会给到你合理化的建议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棒。好的，想要参加这次活动很简单，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啊，没有一点的这个什么套路都没有啊，大家放心。1310451-3909 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是的，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那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肯定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石磊主任我所了解的我就觉得他很牛，当然可能我了解他比较片面了哈。你比如说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到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世界级别的医学殿堂进修和访学，那很厉害，所以说真的很厉害。而且他非常善于做修复。
1: 是的，石磊老师做修复类的手术真的是非常棒的、嗯、
0: 对，很棒。修复是什么概念呢？大家所了解的基本上就是做的有问题的，做坏了的，
1: 是
0: 吧？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1: 对的，何老师、嗯、而且它不单纯是修复它外在的一些问题、嗯、其实还有一大部分是其实要修复它内心的一个创伤、嗯、
0: 对，我用了创伤两个字其实并不夸张，真的是这样。你说本身我们这些求美者为的是什么？做这些项目为的是让自己锦上添花，变得更好，对吗？但是一旦是遇到失败的情况，你想想看这种打击有多大啊，相当之大，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品质、生活质量，甚至于心理健康，还有甚至于什么全家人的生活品质都会受到影响，
1: 是这样，
0: 整个家庭氛围都不一样了，是吧？
1: 对，而且他特别心态特别不好，
0: 对，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去看，正好石磊主任解决的一个阿姨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我碰到了啊，对，他是眼睛之前在其他一些小机构做的出了问题了，没有做好。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阿姨已经做过了将近小十次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手术了，
0: 嗯、
1: 所以说她不单纯是她对个人的一个折磨、
0: 嗯，
1: 其实咱所说的就是家里的人其实也很就担心她，会有一些什么后期的一些什么副作用也好，
0: 嗯、
1: 包括对她的生理有没有什么样影响、
0: 嗯，
1: 因为那个阿姨的话，她的其实睁眼已经比较费劲了
0: 啊。嗯

0: 他是做了一个重建的修复嘛，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对他平时的生活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我才要来去做这个治疗手术，
1: 嗯，
0: 那石磊老师其实我觉得做完了以后阿姨非常满意。
1: 对，当时是第一次修复，对吧？
0: 对，
1: 我去的时候是他头一天修复完第一次，然后第二天过去再看一眼。
0: 是的，过去换一下药嘛，
1: 嗯，
0: 第二天的时候。
1: 但第一次修复阿姨就是感触颇多了，就发出感慨说早点遇见就好了。
0: 是的是的，嗯，其实不单纯是我们在金钱上的一个损失，其实很重要的是他的一个精神和时间上面的，
1: 对，太折磨人了。
0: 是的是的，
1: 想想看应该是六十几岁吧，这阿姨。
0: 六十
1: 多，
0: 对，六十岁，对。
1: 所以说他是应该说是一个很爱美的人。嗯，对吧？
0: 特别爱，
1: 对呀，你说明明是我们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结果呢，比平时还要糟啊！这种，你说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而且这样人肯定，他会心里会有，甚至有点点抑郁的感觉。我们分析，因为他肯定不喜欢见人嘛。
0: 对，
1: 对吧？
0: 这
1: 种状态，而且持续了有多久？几年的时间？
0: 嗯，他其实这十几次的手术啊，
1: 嗯，
0: 是何老师，你相信吗？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1: 嗯，啊，一年之内进行了这么多次。
0: 对，所以
1: 那身体的创伤也太大了，
0: 很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就是这种小的机构，真的他没有站在求美者的角度去帮他考虑很多问题，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嗯，而且我所了解，这个阿姨。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后来也上了一些大型的医院，也进行过一些修复，但是也没能够满意，
0: 是
1: 也能解决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修复这个事真的不是说谁都能做，也更不是谁都能做好的啊。你像石磊主任，他就是在修复方面是非常擅长的，非常有经验，包括二次甚至 N 次重建。你像这位阿姨，她肯定是需要 N 次重建的。
0: 对，
1: 是吧？
0: 他这次只是修复了一部分，
1: 嗯，一部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二次的手术，
1: 嗯，
0: 去进行一个改善。
1: 嗯，所以你看，那我们说，如果能满目疮痍都能修复的，哎，那么的好，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你呢，是吧？如果说你也有一定的诉求啊，你像他一些，比如说你直接做个重建手术啊，你想改善哪里呀，啊，或者是小到注射啊、抗衰，我们刚提到的抗衰啊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那都小 case 了啊。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也欢迎来到现场，咱先咨询先交流，甚至你可以带着考察和审视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咱就来，是不是，啊，到现场反正是免费的嘛，咱哪怕是哎，就当是这个机会我多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常识也是好的，平时咱哪有机会跟这样级别的专家能够面对面的而且还免费的交流。以往啊，你说说想要跟他咨询一下，你肯定要到北京去，还要挂号，对吧，还得排着队。现在就在咱哈尔滨，在家门口了啊，在昆仑爱眼，咱就可以直接跟石磊主任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然后跟他咨询一下啊，你有什么样的诉求，你想解决哪方面的问题，他会从非常专业的角度为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还会给予你实用的指导，会结合你个体的情况来分享。因为这个东西就像节目开始孙总监说的一样，因人而异的，不是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不是的。你要发现有的地方你去了之后跟流水一样，所流水线一样，所有人都是这个那个都一样的东西，那就不对了，
0: 是这样的，
1: 啊，嗯。
0: 而且石磊老师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
1: 嗯，
0: 他每一个求美者来院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整体的分析，
1: 嗯，
0: 但是不是说我们来了之后我们什么都要做，
1: 嗯，
0: 只是说会根据你的需求我们先做哪一个改善效果最明显，
1: 嗯，
0: 我们以后还要再去做些什么，
1: 嗯，
0: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嗯，其实对美啊，你不要单纯的说我今天弄个鼻子我明天弄个眼睛，其实它是整体的一个统一，在整张脸上啊，对不对，我们的五官是在整张脸上的啊，但是呢它肯定会先从这个角度整张脸来看什么样的更适合你，是吧，需要是什么，那然后我们可以先给你建议说先从哪里出发，然后呢你也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来选择，或者说我们哪怕就是说哎了解一下，对吧，我们知道了自己应该改变哪里，那我想啥时候改变呢再说，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对，都可以啊。好的，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时间是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我们说就两天时间，名额也很有限，因为你看要咨询的时候他肯定是要一对一的，是吧，每个人咱就说给你一定的时间，你这么多的人一天下来是吧才能排多少，而且30号是周天，31号是周日，现在约周天的人也特别的多，如果你仅仅只是周天有时间，周一上班没有时间的话，那你真的更要及早的来报名，今天都已经26号了啊，就在本周末，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没有任何的套

0: 道路，你只要添加微信啊，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这边就给您约具体的时间，告诉您几点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而且咱909听友不但是免费参加活动，同时还可以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孙总监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瀑布补水，其实直观的讲就是对我们肌肤的一个深层的补水，对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抗衰啊，就是大家都会想到说我是不是要去做一期去注射，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一步把水补足，其实也会有一定的效果的。
0: 对，很多的纹纹路路是因为你缺水造成的，
1: 是这样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去做一些面部的补水，它没有办法达到深层
0: 嘛，
1: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店里面去做这种瀑布类的补水，它这样的话效果其实是最好的。
0: 这是您放心啊，是免费的，如果您正常做这一次就是298，但是您这次是我们给到大家争取的福利，咱是免费的，到现场能取经，能咨询，跟专家沟通，而且是这种级别量级的专家哈，平时真的是一号难求的到北京去，然后呢又免费的，而且还可以享受瀑布补水，还有逆龄王者。逆龄王者就是抗衰的一个项目吧？
1: 是的，何老师，其实逆龄王者的话就是属于我们射频类的一种抗衰，它做起来呢不痛，它只有温温热热的感觉，非常的舒适，然后能让我们的求美者感受到一个面部的提升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入门级的一个尝试吧，我觉得它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做的。
0: 这两天跟我咨询报名哈，有个那个听众就说何老师是那个什么吗，就是一定要手术吗？我说不是的不是的
1: 吓死了
0: 对啊不是一定要手术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越及早这个你干预它，你的效果越好，你保持的时间越长，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你采取的方式可能就越简单，
1: 是这样的，
0: 对吧？你的花费也越少，就是这样。对，
1: 因为你像我们求美者现在的年龄啊，我发现啊，真的是越来越年轻了。以前可能真的是在40+、50+的姐姐才会来，现在很多其实30+的姐姐就已经在去做抗衰了。那其实我们真的不能掉队，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诉求就是在同龄人的里面我们是年轻的，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
0: 对，你30岁就不要去跟自己的18岁去比，您现在要是50岁也不要跟30岁的女性去比，就像是孙总监说的，我们跟自己现在比，跟同年龄的其他的人去吧，一起比，你的状态是棒的，你是年轻的，我觉得这您就胜利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刚刚提到了我们说这个方式哈，也提到了年龄，其实刚才讲到50+的姐姐们，年龄50也好60也好，只要您动都不算晚，对吧？
1: 对，
0: 我们说你可能就停留到现在这个保持现在一个状态会很长时间，但您现在要不动50岁或者60岁，那你就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差，而且到了一定年龄，他的衰老是断崖式的，特别的快。
1: 是这样。
0: 我们说25或者30那个时候衰老，你的可能都不是说用肉眼直观能够看得到的，但是你要到50岁以后，你真的会发现，不要说一年一个样，可能2个月你都会发现变化很大。
1: 是这样的，何老师，有很多求美者真的觉得，他说哎，我为什么感觉最近马上一下子就老了，这个其实是求美者很多直观的一个表象，但我跟他讲其实不是的其实真的是一定要尽早去做，包括像我们自己也在做很多的一些这些项目，来去维持我们现在的一个皮肤状态嘛，对吧，其实让我们看起来健康，身体健康，皮肤健康就可以了。
0: 是的，有一个好的容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所期待的啊！大家都想这个抗拒衰老，说心里话，你要说不采取一点措施，直观的就直接说就抗拒了吗？那很难啊！但是也不用考虑的说啊，我是不是非得要动点什么，非得要手术或什么，也不至于。而且你越早干预，可能离手术的这个需求就越远。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别等到说真的是常规的或者简单的方法你适应不了了，解决不了您的问题了，是不是？那时候你可能真的就要大动干戈了哈，咱就从现在就开始啊。好的，那想参加这次活动的话，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孙总监，我们想聊聊说抗衰，就是想第一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就纹纹路路，眼纹，这个皱纹，抬头纹呐、法令纹呐、眼周的皱纹呐等等，眼角纹呐，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它是长出来的吗？
1: 其实我们的纹路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0: 为我们的肌肉去运动、
1: 嗯啊、
0: 导致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法令纹我们的眼角纹也好呀、嗯、
1: 爱笑的人嘛、
0: 哎、对,
1: 是是对
0: 我们的抬头纹也好呀、
1: 嗯、
0: 包括对对对、嗯、包括我们的川字纹，有的人可能不自觉的去皱眉、
1: 嗯、
0: 它其实这是一个动态的纹路、
1: 嗯、
0: 那这种的话我们可能要考虑去注射一下、
1: 嗯、
0: 哎，我们才去能给它改、
1: 嗯、
0: 达到一个改善的效果、嗯、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姐姐她是觉得哎，我已经哎，没有表情的时候为什么也有纹路了、
1: 嗯、
0: 其实这个的话呢它才是
1: 深层次的，
0: 对，才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软组织的一个缺失
1: 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考虑去打一些我们类似于像填充的一些材料呀、
1: 嗯、
0: 包括去做一些抗衰类的仪器、
1: 嗯、
0: 去给它解决一个改善了
1: 嗯
0: 那我们单纯的可能轻微的治疗已经解决不了了
1: 嗯所以说这个皱纹其实什么不是长出来的，是真正是垮出来的，
0: 是这样，是这样的。
1: 嗯，尤其你像法令纹其实是我们的皮果肌下垂了造成的，
0: 对，
1: 是
0: 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像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是因为皮肤的弹性缺失了，
1: 嗯，
0: 那我们兜不住我们原有的这个组织和我们的这个脂肪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苹果肌也好呀，我们的溃疡囊袋也好、
1: 嗯、
0: 可能逐渐的都会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嗯，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一定要考虑去做抗衰仪器了，
1: 嗯
0: 嗯，如果不做的话它只会越来越严重，它不会说在哎慢慢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嗯、
0: 它是不会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先要干嘛、
0: 嗯、
1: 给它紧致，
0: 对，而且的话呢、
1: 嗯、
0: 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们的苹果肌下移了，溃疡囊袋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做筋膜层，就是相当于深层的一个紧致收紧了，
1: 嗯
0: 其实可以考虑考虑现在比较火的包括效果比较好的性价比又很高的，
1: 嗯，
0: 那像我们的超声炮呀，
1: 嗯、
0: 我们的少女枪呀、
1: 嗯、
0: 热玛吉呀，
1: 嗯，
0: 它都可以改善的，
1: 嗯，
0: 但并不是这一台仪器适合所有的人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因人而异去适合，就是去设计就是适合我们求美者个人的一个方案的，
1: 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然后让专业的这个医生啊大白来给您看一看是不是究竟哪一种方法更适合你更适用啊，我们要考虑效果考虑安全考虑花费等等啊，真的是啊从你的角度为你考量的啊，尤其是8月30号31号这两天，嗯，那大家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了，跟这个石磊主任啊，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看看他会给你一些拿出怎么样的专业的建议啊。我们说既专业又严谨，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克制的变美，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你像之前百明教授来的时候，那现场也是很火。其实石磊主任跟百明还有一定渊源的，
0: 是
1: 他的师姐，是吧？
0: 是是是。
1: 而且石磊在北京当地，尤其是在明星圈也是很出名的啊，
0: 很有名。
1: 对对对，就很多明星也都是有一定诉求的来找他，所以可见就是技术还有什么审美啊，这个很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对。对，嗯，好的，那你想参加活动的话，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石磊主任来到昆仑岩开展这样的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时间是在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如果您这两天都没有空，错过了，但是还有一定的求美的诉求，您在平日里也可以来到昆仑岩啊，让这里的专业医生给大家看看，整个的团队也都是很厉害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跟来自于昆仑爱研的我们的孙总监一起聊了啊，我们这个抗衰的问题是吧？就是我们的衰老是怎么造成的啊？各个年龄段的人。然后呢，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包括8月30号31号这两天石磊教授亲临到昆仑爱研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面部年轻交流活动，你想要参与都可以啊。好的，那有任何问题在线下也可以添加微信号随时的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各位，同时我们也感谢孙总监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如果后续对于美这方面还有哪些想咨询和了解的，也都欢迎可以给我留言啊。同时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把孙总监请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这个美丽的秘籍哈。
0: 没问题。
1: 嗯，好的，那再次感谢孙总监，嗯，下次节目见。
0: 下次见。时光

这是来自于陆毅、张丽共同带来的不忘，是的，不要忘记，我们要珍视自己，不要忘记自己对于这个美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不要忘记曾经你心心念念想要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很多人都说很想去西藏，而且它是作为了人生一生当中必去的一个地方，但是总会有很多的担忧，不敢动身。比如说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你自己去到了布达拉宫只能外观，抢不到门票，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跟团走走马观花式的赶行程。那我们909为您打造的西藏四日游的行程，带你圆梦西藏的同时，我们以上的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忧了啊。为什么？首先咱们这个团是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了，包括住宿，包括景点的门票，对吧？一价全含。再来说说价格，每位5980，去西藏哦，不是别的地方啊，离我们好远的，从哈尔滨去到西藏拉萨没有直达的飞机，我们要转机，经过成都转机往返，那就是四飞，是吧？我们这次行程是9月16号，您现在就可以上网络上查9月16号那天啊，然后飞机机票多少钱？不要说去拉萨了，我们就直接到这个成都的机票都不便宜。

0: 不需要你去自主的去什么呼吸啊，用这个氧气瓶氧气袋，而是什么，你是洗漱也好，睡觉也好，刷手机也好，都在被动吸氧，吸了一晚上氧气，第二天我们再走行程，当然神清气爽了，精力充沛了，无惧高反了，对吧？还有就是行程的安排科学性非常的高，我们先从更低海拔的林芝游玩，然后让我们的身体逐渐适应之后，最后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去布达拉宫看看具有千年历史的这个宫殿，也是海拔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宫殿，我们再去大昭寺，在这里供奉着全世界唯一的一尊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而且是经过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极具灵性。好吧，跟我们一起出发，每位5980块钱一价全含的行程，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布达拉宫、大昭寺等等，这些一个都不落，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6大特色餐都给你安排上。团期9月16号，价格5980，添加微信咨询报名抢占位置，因为只有25个位置，小团出游超高的品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备注西藏呼朋唤友，或者在我们岁月正好节目当中认识的我们同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游西藏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西藏。好的，那我是何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无需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接下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现在时间20:16，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袖手旁观。

0: 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忍让一次，那个是气度，多了就变成了软弱了。不要对谁都好，好像让你帮忙就随叫随到一样，一次是仗义，多了就变成了理所当然了。别让你的善良成为了为人处事的缺陷。好好生活的前提呢，首先别委屈了自己，有的没的不管他。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儿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掏空》，来自香港流行歌手陈奕迅的一首国语歌，潘协庆的作词作曲，涂影编曲，陈奕迅演唱，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婚礼的祝福》当中，发行于1999年9月9号。伊森会用最诚恳的方式诠释着每一首歌曲。

现代时间，现在是20:45。继续来听到这首一半来自于薛之谦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接下来送上飞村柯北跟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普通朋友》。

失去，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分享王若琳所带来的《因为你爱我》。

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逝去里，我们为谁记住，为谁流泪，为谁狂欢，为谁落寞，都一一的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里。一件东西，一封信件，一声问候，一句想念，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的记忆来，在思绪里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一起分享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0: 人最想得到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的囚徒。有些人一辈子执着于感情，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但是执迷不悟，最后变成了感情的囚徒。往往是你最看重的，一定会把你裹挟进去，让你变成他的囚徒。而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丢了。听到一首《泪流一千遍》，来自于邰正宵。
1: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就需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一首翻唱《大海》。这首歌成为了张雨生所谓的最杰出的代表作，国内很多的语言

最近呢，一位八旬的老夫妻因为有爱的手势舞走红了网络。最初呢，是看到孙子在抖音上参加挑战，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接下来继续要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戴佩妮的《左脸》。整张专辑呈现出了不同于一般流行歌曲以歌声为主、伴奏服务歌声的模式。戴佩妮在这首歌里也把歌声当作是乐器之一，歌声和乐器演奏都有着各自独立的生命，所以在聆听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歌声、吉他、键盘、鼓声不同的细节表现，整体音乐性非常的丰富。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宋尚默为所带来的《爱我的请举手》。

很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

现在时间22:14。来听到这首歌，张学友《什么世界》。

在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我的失败与伟大，是由周耀辉作词，蔡健雅作曲，陈伟编曲，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抒情甜美的歌曲，也是刘若英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刘若英2003年的11月2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我是吴桐，一起来听放手。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接下来要听到《一千零一夜》，歌词和旋律都很优美，犹如传说一样的动人。

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继续来送上爱你，没错，来自于张信哲。

夜是思念遐想的语意，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着，不惊不扰是最高贵的停留。来听到一首真的爱上你，来自于徐佳慧。

0: 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1: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零点九。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

0: 一生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如意，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在第一次恋爱时便能够执手到老。我们总会遇到一点伤一点痛，但是没有关系，伤害不会总伴随着你。到最后我们总会遇到那个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的人。
1: 来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一千年以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其实爱很简单，不过就是送那个人去他想去的地方，不问值不值得，也不问结果。如果恰好幸运，你选择的人是我，我陪你同路。如果不行，那我也倾其所有送你一程。

如果你问我在爱情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那我一定会回答是遗憾。爱一个人不敢去追的遗憾，跟喜欢的人相恋却没有尽力对他好的遗憾，爱人离去后没有尽力挽留的遗憾。如果可以，请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每一次的决定，或许那个人走了之后，你就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逃亡》。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时间长了，听的歌多了，你就会发现，不会在时间中流逝的不是情歌，而是老歌。时不时的被音乐 APP 推荐给你，就像路上偶然遇到的小猫咪一样，会让你开心一整天。

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遇见很多人，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再到陌生，错的终究会错过，对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你刚好出现，我恰巧遇见。你是否会钟情于一个人，很难再贴近另外一个人？你是否会钟情于一样东西，或好或坏，就像一只可爱的玫瑰花，只想把它带在身边。送上这首《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那现在已经是23:43。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崔子格以及鲁士郎，一首《花恋蝶》。

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表达着一种平凡而简单的爱，也许是每个热恋中的人们最想和对方所表达的。其实爱并不需要轰轰烈烈，简单平凡就可以，相守到老才是真的幸福。把爱融入到生活当中，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滋味。接下来送上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衷心的感谢你。
1: 还有多少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4: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

0: 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明镜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听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那些年懵懂羞涩，青春就好像是一场大雨一样，即使是感冒了也盼望能够回头再淋她一次，不是吗？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声音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相信没有人不想去那里。是的，只不过有的人一直迟迟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会高反，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跟团游又是走马观花挺疲累的行程。那这里就是西藏。如果说您跟着909一起出行，那七天的时间带你圆梦西藏，这个行程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了。因为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住宿、景点等等一价全包，价格只要5980块钱。9月16号的团期，但这是高频小团，只有25个位置。了解具体的行程内容，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西藏其实是很多人藏在心里那个很多年的总有一天，不是吗？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抹蓝，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天地的辽阔。而今年九月份就是那个总有一天，这次和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因为从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和湖泊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湛蓝最澄澈的时刻，真的非常适合去。这个时候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又少，景又美，而且性价比还高啊。那我们909圆梦西藏之旅就是用这个四飞的行程替你省下了路上的时间，用七天的时间带你领略西藏的极致山河。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游。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是藏有许多提升体验感的精彩彩蛋啊。那比如说夏天雅鲁藏布大峡谷，中日云雾缠绕，南迦巴网修女峰素来是十人久不遇，当年跑男节目组来这里取景，嘉宾也非常的遗憾，因为也没能够见到神山的全貌。进入到九月份，雨水大幅减少，空气通透干净，能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这个概率就会更大。而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更加的丰盈和透亮，整片湖面都如整块翡翠一样，岸边林木初染金红，夏日浓绿与初秋的彩林交织，真的是绝美啊。还有羊卓雍措，这个时候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灰蒙蒙的质感，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成宝石蓝，也不需要额外滤镜修饰就可以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您添加我的微信，我给您发送行程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呐、视频，你真的会看到西藏纯天然的这个美啊，没有任何的滤镜。而且我是五月份去的，那个时候天气比较凉，而且那两天还正值阴天啊，所以说即便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也不用任何的滤镜，拍出来依然是绝美的。在我给你发送的资料当中，你会看到我们这次行程的品质的验证，包括我们入住到酒店内外部的情况配套设施，包括我们吃到的6顿的特色餐，你看一下品质有多高，你很难相信这是团餐的标准，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还有回来之后给我们写到的一些小作文呢，对我们的这个行程真的是大加赞赏。您赶紧添加微信号来抢占位置，只有25个位置哦，9月16号就要启程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7点的24分。有请黄英带来这首《远方》。

0: 在这样的季节，虽然不是冬天，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你不需要去远方，也不需要等到冬天，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的，在这里有秀场，能够看到刷爆各种平台的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那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了。因为在这里有超大的实景真冰的舞台，来自于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等等这些专业的动作，还有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而且啊，不能说是每天了，是只有今天一天了。今天就是演出的最后一天，如果想要来看的话，千万不要再错过啊！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跟您互动，给您送花，跟您击掌，还会邀请您到舞台上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狂欢。想要购票的话，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是何欣，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在8月30号、31号，也就是周天和下周一，那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院，也就是我们称道的北京八大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啊，然后联合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有人可能问了，这个技术交流活动是做什么的？简单直白的说，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诉求啊，在这个爱美的路上遇到哪些难题，是吧？想要改善哪里，或者呢担心踩坑，想要了解一下真真正正的从这样级别的专家的口中了解一下哈，怎么样去避坑？那我觉得你要参加这次活动，而且呢，整个活动对于我们909听友来说是全程免费参与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是的，微信号报名就可以了啊，也没有套路，报完名之后按照约。

定的时间你来到现场就可以近距离的跟石磊主任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微信报名13104513909 备注报名两个字。有谁不想美呀？但是怎么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变美？那当然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啊。石磊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访问，而且多年来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二次甚至是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没错，他非常善于修复。在行业内呢，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怎样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你说就连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的自然得体，那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你保驾护航呢？你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两天有很多人在咨询说，哎呀，那这次活动我有些疑问啊，比如说我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有点衰老了，我只想抗衰，我不想动刀啊，没有问题。不是说我们要美，然后呢我们要抗衰就一定要动刀，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那怎么样去让你了解更多的啊这些常识，我觉得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了。不一定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是不是也是难得的机会啊。平时去到北京预约咨询石磊博士，那你都需要排长队的，这次应邀到哈尔滨就在我们家门口啊，又是免费参加，所以说那一定不要错过，关键名额也很珍贵。30号31号两天抓紧预约，微信号是13104513909 备注报名。这一次他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他会从专业角度给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实用指导，当然也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给您分享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我们909听友不但免费参加活动，而且还可以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逆龄王者一次，这是赠送给大家的啊。整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的肌肤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日晒之后啊也发了点小脾气，那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你深层次的补水了，这是免费赠给大家的福利。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啊，真的是天气逐渐的就凉爽了哈。现在也是装修的好时节了。收音机前的你，如果现在正在寻找装饰公司，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活动。先记住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那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住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价格简直太便宜，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啊？万象装饰呢，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很全呢。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包括这个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榻榻、枕制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你都可以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同时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这些，而且呢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距离》。那女生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当自己过了25岁，似乎离青春、离美丽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呢？皮肤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的状态也会直接垮掉，抗老真的是不能够再等了。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是的，这样一款面霜官网一瓶都要2950块钱，而今天呢，团购秒杀平台大促，拍一放二，到手只要899，这一瓶还不到450块钱，也就是说让你两折就可以拿下贵妇级的面霜了。想要订购的话，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霜两个字，赶紧抢购下单吧。精纯系列在兰蔻的品牌里面，那可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像超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无限回购的。关键它的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就是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RN， 那这些可都是护肤成分里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够唤醒你的皮肤细胞的自身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哇，尤其开盖你就可以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也非常的好吸收，你连续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而且是那种自带高光的感觉啊，哪怕是素颜的状态下皮肤也是自带柔光质感啊，真的很漂亮。在专柜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都要2950，而今天团购秒杀平台大促，大牌美妆啊抢先购，那专属的福利是拍一发二，899元到手能够带走两瓶，让你不到两折就可以体验贵妇级别的面霜，有效期到28年的4月份啊，效期非常美丽。我们说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你就算多囤两瓶，多用两组，是不是？哎，多这个下单两组完全用得完，而且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素颜的限量的福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抢购下单，在下单之前先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都说什么时候抗老，颜值就会停留在什么时候，真的一点不假。25岁以上的初老女生，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皮肤可能没有18岁时候紧致了。那尽早用，预防纹路加深，稳住。

肌肤的状态。35岁以上的熟龄肤质，胶原蛋白流失变快，面部松弛，纹路加深。然后这款面霜紧致提亮，双管齐下，改善熟龄及各类护肤难题。用就对了，修护力在线，是吧？关键今天价格这么合适，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只要899。那有效期到28年的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了。继续带各位听歌，这首《小城夏天》。

对于买完新房或者是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会不会总犯难说害怕找装饰公司前期报价低，后期给你疯狂的增项，也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担心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退位找不到人呢？那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坚信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包括像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那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优质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听歌，7:05。

应该说很多人心里都会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这次欢迎您在周末的时候跟着909一起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去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交织成的美景，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那每周六出发，每周六出发，一个团队只有20人，精品小团出行，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入住。然后呢，在餐食标准上，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你会吃到应季的海鲜啊，包括有鱼子酱啊，甚至于是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呀，用我们的导游话说就是每人手把蟹啊。对，上一周的时候我也是从这个海参崴回来，哇，真的感觉4天的时间会让人好放松。即便您平时假期那个很难请下假是吧，假期很短，但我觉得只占用你的2天的工作日，因为咱周六出发周二就返程了啊。那我觉得人适当的放松一下，哪怕时间很短，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添加微信号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2599一价全包的行程，相当的省心了。而且咱全程就是嗨玩，不进购物店啊，您可以安心的出行。那如果说您家里有今年中高考的学子，我们还给到了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周末的时候跟着909一起，咱们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好，消息8月30号、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就是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特别联合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么想要到现场来参加活动，跟石磊主任近距离的交流，是吧？啊，了解一下一些常识啊，包括你有什么样的诉求，想要改善哪里，啊，或者是想要修复哪里都可以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添加这部微信号备注报名，13104513909，没有套路哦，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直接来到现场了，啊，不但。但是免费参加活动，还有意外的惊喜收获哈！909听友免费可以享受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哎，这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政策。类似于这样的福利，我们是这个不定期的就会带给听众啊。每个人的旅程各不相同，效果肯定是因人而异。那我们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啊。他非常擅长修复，能把修复做得好，更何况是普通的求美者啊，为自己锦上添花的这种需要呢，是吧？所以说你想要抗衰呀，或者对哪里五官不满意呀，然后呢平时怕其他的医院不靠谱啊，这个想要避免踩坑啊，你就来这里。